控制流域面积143平方公里。此地绿水绕青山，夕阳西下，依山望水，风来起粼波，微波泛金光，恰似飘落的晚霞，故起名龙湾落霞。在秋高气爽季节，蓝天白云，碧水青山，相互辉映，岸边钓着垂竿，水面鱼跃金波，一片祥和丰收景象，令人陶醉，心旷神怡。如果你能在8月15前来此赏景，在月圆之夜更是别有风情。这里还有一些美丽的传说。传说之一，龙湾湖畔连绵起伏的居龙山，历史悠久。左传曰，鲁有大庭氏之库，似有居龙之宫。通鉴外纪云，太昊命大庭为居龙氏。炎黄氏族文化考，曲阜有大庭氏之库，壤地相接，尤为可证之居龙氏即在泗水一带。今泗水至东南15里有居龙山，即此。有几处所指居龙，皆指这里的居龙山。居龙氏就是大庭氏，大庭氏就是神龙氏，也就是上古的炎帝。这里也是炎帝的居住地。炎帝和黄帝一样，是中华民众的始祖，也是中华文化的起源者。他一生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教百姓耕种，百姓得以丰衣足食。为了让百姓不受疾病之苦，他尝遍了各种药材，以致自己一日中70次毒。他又做乐器，让百姓懂得礼仪，为后世所称道。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现已淹没在龙湾湖里的古居龙国，应该是每一个中华儿女铭记和膜拜的圣地。传说之二，《西游记》中的白龙马驮着唐僧，历经981难，行程万里，去西天取经回来后，日夜不停地想着回到东海去见自己的父母。可由于西天取经长途跋涉，劳累过度，走到泗水几何桥上游就累倒了，再也没能醒来。他的头颅和身子就变成了现在的居龙山，尾巴就藏在了几何的水塘底下，天天为老百姓送上甘甜的清水。每年夏季的夜晚，他总是摇着尾巴思念东海的父母。人们夜深人静时，听到水塘里有地动山摇的响声。龙湾湖北岸的石佛村也是一个有传说有故事的地方。石佛村因村西大石崖上有一天然人形像，形似一尊半卧大佛，故此得名。走进石佛村，你会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村西村东依郁葱葱的大山，村南傍水光潋滟、鸟飞绿天、鱼跃金波的龙湾湖水，是名副其实的青山绿水。石佛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有历经沧桑依然矗立的古炮楼，距今几百年的皂角树，还有石船、石马、石屋、石殿等，让人感受有回归自然的愉悦和洒脱。龙湾湖地处孔孟之乡，离孔子出生地夫子洞20-30里。据传圣母生孔子时，染红了附近一座山，这座山叫红山，现在还有此山。石头是红的，在泗水县圣水峪连家庄北1里处。下雨时，红山上流下的水汇成小溪，在圣水峪拐弯被流入龙湾湖内，说是给龙湾湖增添了些灵气。传说是美丽的，美丽的传说为龙湾湖增添了些许美妙的神韵。

0: 湖区周围村庄星罗棋布，这里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到此观赏的客人络绎不绝，有的三五成群来到这里，有的支起鱼竿垂钓，有的拿起相机留影，还有的静静地观赏着远处的青山碧水或写生。不料有人被一个圆圆的小石头滑倒，打破了我的沉思。我回头一看，游客们正冲着我笑呢。我也捡起了一块小石子，狠狠地扔了过去，仿佛惊动了正在沉睡的老龙王。清澈见底的水一圈一圈地荡漾着，几颗珍珠似的水滴落在我们身上，洗去了一路的风尘，带来了难得的喜悦。走出水库，登上居龙山远望，啊，这里的天是那么的湛蓝，地是那么的宽广，龙湾湖就像一面亮晶晶的明镜，拖着珍珠似的白帆，环绕着群山，形成大山里独特的风景。如今随着水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龙湾湖成了受保护的重点水源，这里湖鱼资源丰富，在这里我们可以吃到最纯洁的鲜鱼，而且这里的鲜鱼很便宜，中午或晚上，不管你去湖边哪家农家小院，主人都会为你准备丰盛的鱼类美食，而且还会伴有美酒，佳肴配美酒，真是神仙感觉啊。来吧朋友们，来到这里亲眼看一看，你会更加明白为什么这里会是最适合人们居住的圣地，你会迷倒在这清清的湖边。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今天的品读似水为大家分享的是邵泽平的龙湾湖轶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似水。
1: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2: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3: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

0: 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防火小妙招，好用不上火。家用电种类多，同时使用一起火。电饭锅平稳放，防止倾斜酿灾祸。燃气漏别开灯，先关气源快通风。电源线定期查，老旧破损及时换。离家前要检查，断火断电关气阀。开车前查油电，火机香水切莫放。遇火灾快逃生，浓烟封门等救援。人人防火，户户安全。
2: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铁腕治污，带您了解对环境污染零容忍，努力为百姓守护好蓝天碧水净土。2013年4月25号，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说，如果仍是粗放发展，即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那污染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届时资源环境恐怕完全承载不了，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201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对其后一个时期我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做出了全面规划和部署，对环境污染零容忍，依法清理小散乱污企业，关停整改排污大户，查处违法典型案件，努力为百姓守护好蓝天碧水净土。一场场环保问责风暴相继在各地掀起。截至2017年5月28号，中央环保督察完成对全国23个省区市的督察工作，各地累计问责10426人，立案处罚15586家，罚款7.75亿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我国西部一条重要的生态屏障，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补给地，由于违法决策、违规审批、监管失职，造成祁连山局部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发出通报，甘肃省3名现任或前任副省长被问责，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祁连山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等4人被撤职，成为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典型案例。查处失职官员，让人们认识到一定要在发展过程中注意生态环境保护，不能简单的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不顾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领导干部一定要站在依法行政的高度去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生态宣言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的浙江安吉，正是按照习近平提出的这一生态文明理念发展的，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安吉人为治理污染 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关闭了矿山，在短期内经济上蒙受了些损失，然而环境变美了。今天这里处处是潺潺溪水，摇曳婆娑的竹海，构成一幅幅精美的图画，成为美丽中国的一个经典缩影。2014年，以安吉为主起草的美丽乡村建设规范发布，成为全国首个美丽乡村的地方标准。青山绿水为安吉带来了金山银山，今万亩竹海就为安吉带来了巨大福利。一片竹海变成了能吃能喝能居能穿能玩能游的多项绿色产业，全县形成200亿元的竹业产值。安吉在建的长龙山水电站、上影安吉影视产业园、灵峰旅游度假区等174个绿色项目，总投资达1500多亿元，将为安吉新增4500亿元以上的产出。2016年，安吉的乙业生产年销售收入317亿元，乙业之乡实至名归。2016年，安吉接待国内外游客1924.8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33.16亿元。安吉获亚太旅游协会安吉国防乡村生活示范地的称号，安吉旅游模式由此走向世界。位于河北围场的赛罕坝，多年来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有序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逐步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产与环保相辅相成的大好局面，成为京津冀人民的一处游览休闲的宝贵旅游资源地。自2015年启动首批造林碳汇和森林经营碳汇项目，历时3年多，赛罕坝林场的碳汇产业至此迈出了实质性进步，这标志着赛罕坝的林业生态产品市场化的正式实现。草原风光在河北坝上的重视，也使其成为退耕还草、中建显效的典型。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0: 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但是对待陆地上的生物，它可没那么温柔，有时候甚至还会变成杀手。当人在水中嬉戏的时候，这个无形的杀手其实已经将人类包围了，只要被水逮住机会，它就会顺着气管涌进人的体内，飞速扼住呼吸通道，然后攻占交换气体的器官肺，造成大面积的缺氧。不要觉得这个时候溺水者还能扑腾水花大声喊妈，呛水过多的话，喉咙和声带也会因为痉挛而罢工。除此之外，意识也会伴随着氧气一起渐渐消失。所以溺水的人不会一边拍打水面一边大声呼救，反而看着更像个木头人，眼神呆滞，一动不动，平静的可怕。如果溺水时间再久一点，水分子就要发挥自己无孔不入的天赋，进入血液循环，破坏血红细胞，最终让心脏停搏，生命下线。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整个家庭的灾难。而消灭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认识危险，预防危险。第一，远离陌生水域，禁止私自结伴下水钓鱼。水底交错的水草和迅猛的漩涡都是吞噬生命的恶魔，岸边松软的沙土和延伸的区域很容易把水里的人冲到深水区，从而酿成悲剧。第二，如果不幸溺水，冷静冷静再冷静，大幅度的拍水蹬脚只会加快下沉进度条。你该做的是把头向后仰，露出口鼻，深呼浅吸，坚定信心，等待救援，说一千道一万，从源头处掐断危险的可能性，才是防溺水最好的办法。水域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防止溺水，远离危险，让生命之源滋润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带走我们的生命。
1: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侵袭，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是泗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艳，我将于9月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泗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分级会商解难题，多元共治互不兴安，赵鑫到重点项目现场办公，中国流动科技馆泗水新展开馆。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案消息，近年来我县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县镇村三级综治中心为主阵地，创新构建分级会商、三色管控、多元联调、闭环运行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推动风险隐患源头预防、前端化解，绘就基层善治新画卷，四级研判把脉，把矛盾风险发现再早。我县打通政务热线、警情数据、信访记录、网络舆情、隐患上报等五类信息壁垒，建立日汇总、周汇商、月攻坚、季复盘四级研判闭环，每日对一般性矛盾集接集办，每周召集公安、司法、民政、卫健、妇联等部门联席会商，研判苗童性问题，每月聚焦婚恋纠纷、重复信访等疑难事项集中攻坚，每季度由县委政法委书记牵头全域风险复盘，把握矛盾变化规律。县级综治中心运行以来，累计召

胁研判会55次，致发预警函、提醒函35次，编发工作动态67期，一张及感知、预警、处置于一体的矛盾风险防控网正越织越密。三色分级开方，让每一起纠纷找到对的门。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我现实行红黄蓝三色分级管理。蓝色为已化解事项，由村居跟踪回访；黄色为正在化解事项，由镇街综治中心联动职能站所跟进；红色为调解困难事项，由镇街道党委书记包案督办，确保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为提升化解质效，当地整合四支调解力量协同作战，专业法治力量提供法律支撑，乡土乡贤以百灯议事，庭院夜话化解邻里积怨。兴村镇月岭村一桩历时多年的邻里纠纷，经乡贤调解员多轮情理疏导，最终双方握手言和。114名退休干部组成的银峰志愿服务队，打造15分钟调解响应圈，和四大姐妇联品牌创新三新调解法，专解婚恋家庭家务事，获国家级媒体推广。情理法交融的多元调解矩阵，让矛盾纠纷在基层找到最适宜的化解路径。双向筑基固本，筑牢源头治理第一道防线。我县坚持队伍建设与重点管控双向发力，407个村社区质保会全面优化，每村至少配备3名骨干力量，584支红袖标巡防队，4600余名网格员扎根一线。落实每日巡查加每日上报，推动镇街道巡访、派出所巡逻、质保会夜巡三巡联动，打通矛盾排查最后一米。同时，对重点关爱人员逐一建立台账，落实一人一档、一人一策，将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叠加风险作为排查重中之重。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治理，从各自为战到多元共治，我县正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抓手，持续完善风险研判和多元化解机制，不断丰富调解品牌内涵，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山东贡献泗水力量。本台消息，9月3号，县委书记赵新带队到重点项目现场办公，实地了解项目建设情况，现场研究解决问题，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赵新先后到汇川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新材料智能制造精密加工项目、盛源热电蒸汽管道改造工程项目、远大包装年产10000吨塑料软包装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泗水县生态新城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泗水县文化中心项目、几何城区段综合治理项目、众庙商业街项目等地，实地查看工程施工、设备安装等推进情况，认真听取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制约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问题。赵新强调，各相关部门单位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把重点项目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协同联动，强化要素保障，主动下沉一线，精准对接项目需求，要强化闭环落实，对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建立台账，逐项消耗，用心用情为企业纾困解难，要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底线，细化施工方案，抢抓有利施工时机，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倒排工期，加压奋进，全力推动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支撑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县级同志张以斌、郭庆国、岳远镇、邵英哥、冯甲新，县直相关部门属地负责同志等先后参加活动。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中国流动科技馆泗水龙城小学站正式启动，县委副书记曹海成出席并讲话。曹海成指出，科普兴则创新兴，全民科学素质强则地方发展底气足。近年来，我县持续创新科普服务模式，拓展科普覆盖场景，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建强用好科
科普阵地，点燃全社会崇尚科学的热情，要常态化组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互动性强的科普体验活动，让流动科技馆真正火起来，人气聚起来，推动科学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要深化校馆协同联动，推动科普教育深度融入校园教学，让青少年在

0: 事业单位职工，社区居民的日常科普学习需要，是面向全年龄段群众的优质科普惠民平台。科普月及后续半年面向全县免费开放。本台消息，为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保障残疾人平等享有公共文化服务的权益，近日县残联开展2026年文化进残疾人家庭5个1活动，残疾儿童及家属、助残志愿者等90余人参加了活动。本次活动旨在通过读一本书、游一次园、看一场电影、参观一次展览、参加一次文化活动，帮助残疾人走进家，帮助残疾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在文化的滋养中感受温暖与力量。活动的第一展，孩子们共同品读了《与快乐同行》一书，书香氤氲中，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静静阅读，在字里行间遇见更广阔的人生风景。孩子们走进曲阜动物园，在家长和志愿者的陪伴下，近距离观察各种动物，感受大自然的生机与活力，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放松了身心，脸上洋溢着纯真的笑容。观影环节，县残联组织集体观看了励志影片《功夫女足》，这100多分钟的光影对孩子而言是难得的情绪释放，对家属则是深沉的共情时刻。光影之间，孤独悄然消融，化作为彼此相视而笑的温暖。在孔子博物馆，孩子们漫步其中，近距离感受儒家文化的深厚底蕴，在家长的陪伴与引导下，他们认真观看每一件文物。此次参观不仅开阔了眼界，更让孩子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直观、更深切的认识。在县朱子学堂，老师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向孩子们介绍了传统水墨画的运笔技巧、墨色运用与构图方法。在工作人员的耐心鼓励与悉心指导下，孩子们不断调整握笔姿势和落笔力度，用心勾勒出一只只灵动可爱的小猫。下一步，县残联将继续坚持以残疾人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服务内容，链接更多社会资源，将更多优质文化服务送入社区，送进家庭，真正让广大残疾人朋友精神生活有寄托，融入社会有尊严，为推进我县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4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晴，18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四水客户端或关注四水人为官方微信公众号。
1: 我是四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艳，我将于9月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四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四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

0: 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熔污染土壤，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1: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3: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5: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6: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5: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4: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3个成长礼物呢。
5: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6: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模仿，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4: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

0: 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1: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2: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0: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1: 我们爱读书，
3: 我们爱读书，
0: 读书
4: 让我们更快乐。
5: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6: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打算去跑步，却一晚上都在家玩手机，明明该写方案了，却反复整理桌面，就是不肯打开文档，明明该睡觉了，却告诉自己再刷一集，然后一抬头已是凌晨。我们总以为是自己不够自律，不够努力，其实很多时候啊，困住我们的不是懒惰，而是开始两个字太重了。一想到要跑完5公里，写完一整套方案，读完一整本书，心里就先怯了，于是拖延成了本能，等一下成了口头禅，目标在一次次的明天再说中变成了遗憾。如果你发现某件事特别难启动，不妨试试5分钟法则，把任务拆解成5分钟就能完成的小目标，先做起来再说。那人为什么会拖延？当你给自己设定的目标过高，比如今天我要学习10个小时，就会本能地想逃避，制造各种借口，状态不好，时间不够，不如明天再说。但如果你对自己说我只学5分钟，心态就放松了，5分钟而已，谁做不到呢？这就是5分钟法则的妙处，它不是在教你偷懒，而是在帮你降低心理门槛，把一个庞大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目标缩小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几乎不可能拒绝的小行动。就像推一辆停在原地的车，最费力的永远是起步的那一下，一旦轮子转起来了，后面反而轻松。5分钟就是帮你把车推动的那一下。很多事情不是难在过程，而是难在启动。你缺的不是能力，不是时间，而是一个让自己动起来的理由。5分钟就是那个理由。你可能会说，5分钟能做什么呢？背几个单词，看2页书，这点时间够干什么呢？但5分钟法则的关键啊，从来不是只做5分钟，而是先做5分钟。当你专注地做完第一个5分钟，大脑会进入一种轻度投入的状态，多数情况下你会自然而然地进入下一个5分钟，而原先觉得难如登天的事情，就在这一个个零碎的片段里悄悄向前推进了一大截。为了让这种惯性保持得更久，你还可以给每段小投入配上一点及时反馈，比如在完成一个5分钟后站起来伸个懒腰喝一口温水，或者在日历上给自己画一朵小花。一次、2次乃至10次之后，你的大脑会把行动和愉悦绑定在一起，形成正反馈。那时坚持就不再是意志力的消耗，而是一段让人身心愉快的旅程。今天来不及做完所有事没关系，今天只推进了5分钟也很好。改变从来不是靠某一刻的爆发，而是靠无数个5分钟的叠加重合。开始越简单，坚持越不费力。愿你在每一个微小的开始里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今天的小常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
7: 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8: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9: 水世界。
8: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10: 不是。
8: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11: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12: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11: 好的。
13: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4: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0: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14: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6: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是否存在过一个人，值得你用一生的时光去爱。然而人有悲欢离合，在世上总有一种无奈，叫情深缘浅。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欢迎光临。啊，一位吗？
1: 嗯。
0: 啊，请坐这里吧，行李放这边就行。
1: 好，谢谢。
0: 来，这是酒单。
1: 嗯。其实我也不是很懂酒，只是总听别人介绍你这里，才想过来看看。算上这次，我一共只来过两次酒吧。
0: 需要我给你推荐一些鸡尾酒吗？
1: 嗯，要不我还是点和上次一样的吧。你这有摩洛哥日出吗？
0: 当然有了。啊，稍等啊。打扰一下，这是你点的摩洛哥日出。
1: 谢谢。那个，
0: 啊，
1: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讲故事的。
0: 啊，是这样啊，欢迎啊。你想讲什么故事呢？
1: 就讲讲带我第一次去酒吧的那个人吧。
0: 好啊。嗯，他是你的
1: 前男友。
0: 哦，
1: 我们正式分手前几个月，他说要带我去一家酒吧听民谣，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喝的摩洛哥日出。不过那天因为突然有点事，我们只好提前走了，连演出的开场都没有等到。
0: 嗯，你和他分手是因为？
1: 我还是先从我们是怎么交往的开始说吧。
0: 好。
1: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本地人，我是外地的。刚认识他那会儿，其实他性格挺偏激孤僻的，也不会主动和人交往。

0: 他。而我呢，也是个异类吧，用他的话说就是，
1: 我真是从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2: 啊。
0: 因为我是那种看着挺文静，但是一旦发现了共同爱好，就可以拖着别人滔滔不绝讲好久的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愿不愿意和你聊天。我跟他熟起来就是因为有共同爱好，我们都喜欢玩同一个网络游戏，有了这个话题我们就经常一起聊天。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说他听，后来他跟我说过，
1: 我当时有点社交恐惧症，所以其实我是有点烦你的，但是又有点好奇，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就意识不到我有多尴尬呢，也很好奇你怎么会话那么多，笑点那么低，喜怒哀乐怎么都会夸张地写在脸上呢。
0: 所以后来他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情商太低。后来学校搞朗诵比赛，朋友推荐他做我的搭档，因为经常排练，所以我们相处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要是按照浪漫的剧情编排呢，一般故事说到这里应该就是比赛顺利，然后男主角借机表白，两个人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吧。
3: 实际上不太顺。
0: 是啊，生活才不会按照剧本走呢。那场比赛我们失败了，因为他读错了音，至少他觉得这是失败的原因。后来他曾经在写日记的时候描述过当时的心情，
4: 因为一次搭档活动而生情结缘这种狗血的事情，我过去根本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事情就这么巧妙地发生了。我开始贪恋排练的日子，因为我感受到了生命中前十八年从未感受过的幸福，就像是过了十八年的黑白生活中突然有了色彩。我决定了，只要比赛成功，我就会向他告白。
0: 可是比赛失败了，我从场上下来后就没看见他，我就发短信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外面透气，我就去找他了。
3: 当时你也喜欢上他了？
0: 应该说是挺有好感的吧。其实他很有才华，读过很多书，对中外历史、政治哲学都感兴趣，偶像是康德，而且小学就过了钢琴十级，还会八婆，但这些都被他的孤僻性格掩盖了。所以我特别想靠自己的力量感染他，想让他快乐。唉，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傻小子竟然觉得自己虽然一辈子也达不到康德的成就，但却一定会像康德一样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3: 啊，
0: 他觉得那次失败就像是老天爷故意打他脸似的，所以他才跑出去，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告白。
3: 那最后难不成是你向他告白了？
0: 没有，可能是我正好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吧，所以那天他挣扎了半天但还是跟我告白了。我们中间也发生了很多波折，但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之后我的第一个生日，他定制了一封竹简情书给我，上面的诗是他自己写的，虽然文笔不怎么样吧，但却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写进了藏头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乐以此生为赠。哦对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是缘分，因为以前我为了方便网友和现实中的朋友都叫我同一个称呼，所以我也给自己在游戏里的角色取名叫小韩。特别巧的是，他的真名里带小，我的真名里带韩。你说还没认识呢就这么有缘分，这不是上天注定的？可是后来我又问过自己很多次，我们真的有缘吗？虽然玩着同一个游戏，在同一个服务器，同一个阵营，但却从没见过对方一次。
3: 缘分这种事啊，其实看你的选择，你愿意相信它就存在。
0: 有可能吧。总之我们大学四年就像很多情侣一样吵吵闹闹地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也开始学会严肃地思考问题了。而他呢，也被我

0: 我影响得越来越开朗，也不那么偏执了。原本他和他家的关系很僵，后来也缓和了不少。
1: 这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后来会……
0: 其实我俩的结局早就有预兆。大二的时候他就问过我喜不喜欢国外，以后想不想移民。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愿意，我那个英语水平啊，连四级都困难，而且我又喜欢传统文化，虽然我很喜欢旅游，但并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所以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打算考研，而是直接在这边找了份工作。而他的父母是希望他出国深造的，但为了我，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考研。事实上他父母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1: 为什么呀？
0: 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可能是嫌我学历不够，英语不好吧。他们是希望儿子出国留学，一路读到博士再回来的。对未来的儿媳妇，他们也是这样的要求。
1: 怪不得他当时会那么问你。
0: 是啊，他虽然这么问我，但又反复强调让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说我不想出去，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这种选择会影响那么深远。我当时以为他的父母只是对艺术生有偏见，只要我有能力独立的生活，他们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其实谈了那么多年恋爱，我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我爸妈对这件事也很有意见，甚至建议我另外找一个。就这样，我们各自顶着压力，瞒着自己的父母，又继续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1: 后来被父母发现了？
0: 没有，只不过这种生活太痛苦了。而且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他刚一毕业就跟家里人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1: 啊？
0: 所以他爸妈一直以为我已经回老家了。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他压力确实大，而且我也觉得与其给他们家留下一种没什么本事的印象，不如让他们忘了我，这样以后见面反而会给他们更大的冲击力吧。可是事情总没我想的那么顺利。这期间我因为压力也提出过分手，因为真的挺委屈的。像中秋端午这些假期我都会让他回家和父母过，自己就只能在家睡上一天，还要打电话回自己家告诉我爸妈我过得很好。
1: 这样委屈自己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可是他却不愿意分啊，我就没再坚持了。为了应付父母让他出国的要求，后来他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申请出国做交换生，只要出去一个学期就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决定让我们分了手。
1: 哎，为什么呀？他选择短期留学不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吗？
0: 其实他本来就很喜欢国外的校园生活和环境。上大二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过一次很好的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个大学他很喜欢，如果去的话甚至可以一直读书读到工作，然后拿到绿卡。可就是因为我说不想移民，所以他才放弃了。他说如果他去一走就是七年，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况且七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他真的太希望留在那儿了。回来之后我明显能觉得他很纠结，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忙到那么晚吧。而我呢，因为经常加班，每天到家后也顶多和他有个两个小时的相处时间。
1: 那这也不能证明他想抛弃你出国呀。
0: 后来有件事证明了。
1: 什么事啊？
0: 有一天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感觉到他在一边抱着我，一边在我耳边说话，但因为迷迷糊糊的

0: 可他却没再说下去。我就继续装了一会儿睡，然后假装迷迷糊糊的翻身问他：“你刚才叽里咕噜的在说什么呀？”“
1: 没说什么，睡吧。”“
0: 就算他不愿意再亲口说一遍了，但我毕竟已经听到了最关键的一句话，而且之后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对我那种貌合神离的疏远感，所以我忍了不到两个星期，终于崩溃了。我再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了。”“
1: 你和他吵架了？”“
0: 没有，我和他长谈了一次。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未来。结论就是，我们没有未来。他说，他想出国，大概会是7年，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

0: 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1: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可是我太贪了，一直舍不得放手，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对不起。
0: 后来，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可到最后唯一一次出去却是我们的分手旅行。一个星期的时间真快啊，从柏林登机前他跟我说，
1: 回去之后我就是你前男友了。
0: 飞机降落的那天是2017年8月28日，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航站楼里的那些七夕标语、送玫瑰活动什么的，每个字都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生活真是比小说还懂得反衬啊。再后来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各自搬家。搬家那天他对我说，
1: 这种感觉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跟离婚似的。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那也太失败了。
2: 后来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0: 又见过一次，之后大概过了2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1: 我交新女朋友了。
0: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1: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0: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1: 性格，嗨，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

0: 这下你该恨我了吧？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现在还是放不下他。不是，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决定最后一次跟别人讲我们俩的故事。我决定彻底放下他了。这段时间，我也慢慢想通了。就算再深的感情，缘分浅，也终究是要散的。而且也好，我们放过彼此的时间也还算早。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再也不用被我束缚在中国了，我也再也不用为了他留在这里了。
1: 你要走了？
0: 嗯，回老家，一会儿的火车。当初留在这里，是因为有他。现在，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1: 我理解。出发之前，让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酒、松颗颗粒口酒、椰子粒口酒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船的赠与。
1: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呀？
0: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
1: 你是想说徐志摩的那首诗吗？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0: 确实有点那个意思。我更想说的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确实是要看缘分的。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
1: 哪点？
0: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你的成熟与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但是你们却为对方拨开了迷雾，确认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为分离而伤感，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些年，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航行的点点滴滴，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最美的过往。本故事原作匿名，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杨天祥、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金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是否存在过一个人，值得你用一生的时光去爱。然而人有悲欢离合，在世上总有一种无奈，叫情深缘浅。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欢迎光临，啊，一位吗？
1: 嗯。
0: 啊，请坐这里吧，行李放这边就行。
1: 好，谢谢。
0: 来，这是酒单。
1: 嗯。其实我也不是很懂酒，只是总听别人介绍你这里，才想过来看看。算上这次，我一共只来过两次酒吧。
0: 那需要我给你推荐一些鸡尾酒吗？
1: 嗯，要不我还是点和上次一样的吧。你这有摩洛哥日出吗？
0: 当然有了。啊，稍等啊。打扰一下，这是你点的摩洛哥日出。
1: 谢谢。那个，
0: 啊，
1: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讲故事的。
0: 啊，是这样啊，欢迎啊。你想讲什么故事呢？
1: 就讲讲带我第一次去酒吧的那个人吧。
0: 好啊。嗯，他是你的
1: 前男友。
0: 哦，
1: 我们正式分手前几个月，他说要带我去一家酒吧听民谣，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喝的摩洛哥日出。不过那天因为突然有点事，我们只好提前走了，连演出的开场都没有等到。
0: 嗯，你和他分手是因为？
1: 我还是先从我们是怎么交往的开始说吧。
0: 好。
1: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本地人，我是外地的。刚认识他那会儿，其实他性格挺偏激孤僻的，也不会主动和人交谈。而我呢，也是个异类吧，用他的话说就是……
2: 我真是从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0: 啊。
1: 因为我是那种看着挺文静，但是一旦发现了共同爱好就可以拖着别人滔滔不绝讲好久的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愿不愿意和你聊天。我跟他熟起来就是因为有共同爱好，我们都喜欢玩同一个网络游戏，有了这个话题我们就经常一起聊天。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说他听。后来他跟我说过，
2: 我当时有点社交

0: 所以其实我是有点烦你的，但是又有点好奇，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就意识不到我有多尴尬呢？也很好奇你怎么会话那么多，笑点那么低，喜怒哀乐怎么都会夸张地写在脸上呢？
1: 所以后来他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情商太低。后来学校搞朗诵比赛，朋友推荐他做我的搭档，因为经常排练，所以我们相处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要是按照浪漫的剧情编排呢，一般故事说到这里应该就是比赛顺利，然后男主角借机表白，两个人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吧。
2: 实际上不太顺。
1: 是啊，生活才不会按照剧本走呢。那场比赛我们失败了，因为他读错了音，至少他觉得这是失败的原因。后来他曾经在写日记的时候描述过当时的心情。
3: 因为一次搭档活动而生情结缘这种狗血的事情，我过去根本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事情就这么巧妙地发生了。我开始贪恋排练的日子，因为我感受到了生命中前十八年从未感受过的幸福，就像是过了十八年的黑白生活中突然有了色彩。我决定了，只要比赛成功，我就会向他告白。
1: 可是比赛失败了，我从场上下来后就没看见他，我就发短信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外面透气，我就去找他了。
2: 当时你也喜欢上他了？
1: 应该说是挺有好感的吧。其实他很有才华，读过很多书，对中外历史、政治哲学都感兴趣，偶像是康德，而且小学就过了钢琴十级，还会八婆，但这些都被他的孤僻性格掩盖了。所以我特别想靠自己的力量感染他，想让他快乐。唉，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傻小子竟然觉得自己虽然一辈子也达不到康德的成就，但却一定会像康德一样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2: 啊，
1: 他觉得那次失败就像是老天爷故意打他脸似的，所以他才跑出去，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告白。
2: 那最后难不成是你向他告白了？
1: 没有，可能是我正好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吧，所以那天他挣扎了半天，但还是跟我告白了。我们中间也发生了很多波折，但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之后我的第一个生日，他定制了一封竹简情书给我，上面的诗是他自己写的，虽然文笔不怎么样吧，但却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写进了藏头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乐以此生为赠。哦对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是缘分，因为以前我为了方便网友和现实中的朋友都叫我同一个称呼，所以我也给自己在游戏里的角色取名叫小韩。特别巧的是，他的真名里带小，我的真名里带韩。你说还没认识呢就这么有缘分，这不是上天注定的？可是后来我又问过自己很多次，我们真的有缘吗？虽然玩着同一个游戏，在同一个服务器，同一个阵营，但却从没见过对方一次。
2: 缘分这种事啊，其实看你的选择，你愿意相信它就存在。
1: 有可能吧。总之我们大学四年就像很多情侣一样吵吵闹闹地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也开始学会严肃地思考问题了。而他呢，也被我影响得越来越开朗，也不那么偏执了。原本他和他家的关系很僵，后来也缓和了不少。
2: 这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后来会……
1: 其实我俩的结局早就有预兆。大二的时候他就问过我喜不喜欢国外，以后想不想移民，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愿意。我那个英语水平啊，连四级都困难，而且我又喜欢传统文化，虽然我很喜欢旅游，但并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所以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打算考研，而是直接在这边找了份工作。而他的父母是希望他出国。

0: 深造的，但为了我，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考研。事实上，他父母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1: 为什么呀？
0: 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可能是嫌我学历不够，英语不好吧。他们是希望儿子出国留学，一路读到博士再回来的。对未来的儿媳妇，他们也是这样的要求。
1: 怪不得他当时会那么问你。
0: 是啊，他虽然这么问我，但又反复强调让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说我不想出去，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这种选择会影响那么深远。我当时以为他的父母只是对艺术生有偏见，只要我有能力独立的生活，他们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其实谈了那么多年恋爱，我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我爸妈对这件事也很有意见，甚至建议我另外找一个。就这样，我们各自顶着压力，瞒着自己的父母，又继续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1: 后来被父母发现了？
0: 没有，只不过这种生活太痛苦了，而且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他刚一毕业，就跟家里人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1: 啊？
0: 所以他爸妈一直以为我已经回老家了。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他压力确实大，而且我也觉得与其给他们家留下一种没什么本事的印象，不如让他们忘了我，这样以后见面反而会给他们更大的冲击力吧。可是事情总没我想的那么顺利，这期间我因为压力也提出过分手，因为真的挺委屈的。像中秋端午这些假期，我都会让他回家和父母过，自己就只能在家睡上一天，还要打电话回自己家告诉我爸妈我过得很好。
1: 这样委屈自己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可是他却不愿意分啊，我就没再坚持了。为了应付父母让他出国的要求，后来他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申请出国做交换生，只要出去一个学期就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决定让我们分了手。
1: 哎，为什么呀？他选择短期留学不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吗？
0: 其实他本来就很喜欢国外的校园生活和环境，上大二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过一次很好的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个大学他很喜欢，如果去的话甚至可以一直读书读到工作，然后拿到绿卡。可就是因为我说不想移民，所以他才放弃了。他说如果他去，一走就是七年，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况且七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他真的太希望留在那儿了。回来之后，我明显能觉得他很纠结，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忙到那么晚吧。而我呢，因为经常加班，每天到家后也顶多和他有个两个小时的相处时间。
1: 那这也不能证明他想抛弃你出国呀。
0: 后来有件事证明了。
1: 什么事啊？
0: 有一天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感觉到他在一边抱着我，一边在我耳边说话。但因为迷迷糊糊的，所以前面他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可是直到我听到他对我说，
2: 会有比我更爱你的人，你值得拥有比我更好的人。
0: 当时我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了头，瞬间就清醒，但我不敢动，我想再听听他还想说什么，可他却没再说下去。我就继续装了一会儿睡，然后假装迷迷糊糊地翻身问他：“ 你刚才叽里咕噜的在说什么呀？
2: 没说什么，睡吧。
0: 就算他不愿意再亲口说一遍了，但我毕竟已经听到了最关键的一句话，而且之后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对我那种貌合神离的疏远感，所以我忍了不到两个星期终于崩溃了。我再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了。
1: 你和他吵架了？
0: 没有，我和他长谈了一次，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未来。结论就是我们没有未来。他说他想出国，大概会是7年，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又是7年，我跟他说那好，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3: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可是我太贪了，一直舍不得放手，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
0: 后来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可到最后唯一一次出去却是我们的分手旅行。一个星期的时间真快啊，从柏林登机前他跟我说，
2: 回去之后我就是你前男友了。
0: 飞机降落的那天是2017年8月28日，农历7月初7，七夕节。航站楼里的那些七夕标语、送玫瑰活动什么的，每个字都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生活真是比小说还懂得反衬啊。再后来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各自搬家。搬家那天他对我说，
2: 这种感觉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跟离婚似的。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那也太失败了。
1: 后来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0: 又见过一次，之后大概过了2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2: 我交新女朋友了。
0: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2: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0: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2: 性格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

0: 心儿，你该恨我了吧？
1: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
0: 现在还是放不下他。
1: 不是，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决定最后一次跟别人讲我们俩的故事。我决定彻底放下他了。这段时间，我也慢慢想通了，就算再深的感情，缘分浅，也终究是要散的。而且也好，我们放过彼此的时间也还算早，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再也不用被我束缚在中国了，我也再也不用为了他留在这里了。
0: 你要走了？
1: 嗯，回老家，一会儿的火车。当初留在这里是因为有他，现在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0: 我理解。出发之前，让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酒、松可可利口酒、椰子利口酒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船的赠与。
1: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
1: 你是想说徐志摩的那首诗吗？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0: 确实有点那个意思。我更想说的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确实是要看缘分的。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
1: 哪点？
0: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你的成熟与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但是你们却为对方拨开了迷雾，确认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为分离而伤感，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些年，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航行的点点滴滴，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最美的过往。本故事原作匿名，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杨天祥、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罗生当时吸了一口气，喊了一声：“果真是神物！”他俯身查看木头横截面的纹理，又伸手抚摸树身，然后起身沿着街树踱了几个来回，自言自语似的说：“这堪比东海里的定海神针啊，经过数百年岁月浸润，吸收日月精华，有天地神灵之气，好，真是难得的宝贝。丽华，这段木头不可轻易动，它出现在你们村里是你们村的福气，好好保存。这木头有大用，大用即无用，无用是最大的用处。”
4: 罗生饶舌似的这一番话，史丽华听得似懂非懂。看罗生如此激动，他也跟着激动，又莫名的欣慰起来，使劲儿点头承诺：“我们一定好好保存。”罗生围着街树端详了片刻，又说：“你们村有种子路的典故，又有这节稀罕的神木，就有了其他村子不可比的文化底蕴啊，以后肯定大有可为。”
3: 石丽华想了想说：“看您这么欣赏古树，我想起来了，咱村上百年的古树不多，但看得上眼的大树还真不少呢。咱村东头的粮仓里边有20几棵街树，听村里的老人说是60、70年代栽下的。”
4: 罗生说：“街树长得慢，50、60年也算是老树了。”石丽华跟着点头。罗生叹声又说：“如果村里有几棵上百年的老树，说明这个村子的人还是有敬畏之心的。”
3: 石丽华没吱声，心里却暗自佩服，不愧是饱读诗书的教授，看问题就是有独到之处。
4: 石丽华说：“那我带您去粮仓里看看那些街树吧。”
3: 俩人出了村委会，沿着村街朝粮仓走，迎面看见一个老妈妈缓步走过来。那老妈妈满头白发，神情疲惫，脚步迟缓，显然是走了很久的样子。她看到石丽华和罗生，便止住了步子，喉咙发出一声迟缓的啊啊声。石丽华在她身旁停下，探身问：“
4: 孔奶奶，您这是干嘛去呢？看着出了一身汗。”
3: 孔奶奶的眼神在罗生身上停顿了一下，又落到石丽华脸上，哑着嗓子说：“
5: 俺从县城刚回来。”
3: 石丽华说：“又拿药去了？”
4: 孔奶奶嗯了一声说：“
5: 拿药也去政府找领导了。”
3: 石丽华皱了皱眉头说：“
4: 怎么又去找政府了？前段时间 政府不是刚给您家资助了2000块钱吗？孔奶奶蠕动着嘴巴说：“
5: 不找不行啊，这日子没法过了。”
4: 石丽华的语气有些着急：“孔奶奶，这又是哪个军师给您出的主意啊？您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行不？我找车送您去啊。”孔奶奶说：“
5: 哎，你忙，俺自己去就行了。”
4: 石丽华说：“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记住没？我再忙也要陪您去。”孔奶奶摇晃了一下身子，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话，挪着步子走了。罗生教授偏头看，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
5: 这一家人真是让我犯愁。”
4: 罗生问：“怎么个情况？”石丽华说：“
5: 孔奶奶是孔姓凡字辈儿，她这辈分在俺村里算比较高，村里人都尊称她孔奶奶，大人小孩都跟着喊。十几年前，他儿子得了尿毒症，常年需要做透析治疗，整个家底儿啊都给掏空了。儿媳妇说去外边打工挣钱，谁知道这一去就没了音讯，只剩下老夫妻俩照顾儿子。前年他老伴儿也去世了，就全靠孔奶奶照顾生病的儿子，真够为难的。关键是，他儿子这个病是个无底洞啊，每个月的透析费用要1000多。这几年因为看病花钱，亲戚邻居都借遍了，村里和镇里也没少帮助他家，可是这病就是无底洞，填不满的。知道的人都替他家犯愁。”
4: 罗生叹气说：“
5: 在农村生活就怕这种情况，表面看着老百姓有些钱，只要得了一场大病就会陷入贫困。他家这个情况，总是靠别人帮助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4: 石丽华说：“
5: 所以犯愁呢，一旦没钱了，他就去县里找领导诉苦，好像我这个村干部不尽责，这让我很被动啊。”
4: 罗生说：“
5: 别着急，这事儿啊应该探讨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4: 石丽华苦笑说：“
5: 您见识多，有学问，类似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吗？”
4: 罗生说：“
5: 我一时还说不好，容我想想再说。”
4: 两人经过一座院落时，一条黑狗忽然从院子里窜了出来，对着罗生汪汪乱吼，惊得罗生站住脚。石丽华跺跺脚对黑狗喊：“
5: 滚回去，再叫砸死你。”
4: 黑狗不理会石丽华，反而吼得更响了，
5: 弓着身子探头朝前，好像随时要扑过来。
4: 院子闪出一个50多岁的妇女，看着面色操红，眉眼却显得灵动。她对着黑狗唤了一声：“
6: 黑小儿，别叫。”
4: 黑狗听妇女唤了这么一声，顿时缩起脖子，呜呜两声，摇摇尾巴，躲到大门后边去了。那妇女走到大门口，扶着门框，打量了一眼罗生，又对石丽华笑：“
6: 哎呦，这狗害怕生人，让客人受惊了。”
4: 石丽华说：“
5: 这黑狗的脾气暴躁着呢，不如您脾气随和。”
4: 那妇女跟着笑：“
6: 丽华这话说的，你喊我大婶子呢，可不能跟我开玩笑啊。”
4: 石丽华嘿嘿了两声，又问：“
5: 俺大叔呢？屋里老人身体好些了吗？”
4: 那妇女抬手指了指村南的方向说：“
6: 他去苹果园里捡汁儿去了，俺婆婆身体还那样。”
4: 说着又朝石丽华走近一步：“
6: 让客人家来喝碗茶吧。”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

0: 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石丽华转脸征求罗生的意见，罗生对那妇女笑着说：“那就叨扰了。我喜欢村里没有台阶的院落，人进去方便。以前农村的院落都这样，不关大门，任谁都可以进去，心里觉得没有距离。”石丽华说：“现在农村人家的大门楼啊，是越盖越高了，有的台阶都有十几级，出入不方便，踏上去就像进五星酒店。”石丽华说着，先迈步进了院子。那妇女呵斥着黑狗，让罗生进了院子。眼见三间石墙瓦屋，东边是偏房，西边是牲畜栏房。院子中间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槐树，几只鸡低头觅食。黑狗躲在槐树下，老实地缩头。整个庭院收拾有序，干净顺眼。罗生点头称赞。那妇女笑得有些羞涩，低声说：“不知客人喜欢喝什么茶叶，按着普通老百姓家里，平时也就喝些碎银子的老干烘，不能招待客人喝啊。”罗生问石丽华：“老干烘是什么茶？”石丽华说：“老干烘就是大叶子黑茶，也叫黄大茶，村里老百姓常年喝这个，不值钱，耐泡，一壶茶能喝多半天，不过口味不错，又香又甜，还开胃呢。”罗生忙说：“嗯，就喝这个老干烘，我尝尝。”那妇女听罗生这么说，笑盈盈地说：“您别闲叨就行啊，那我这就烧水泡茶。”石丽华对罗生说：“尝尝咱农村用柴火烧的开水泡的茶吧，那烟火气味啊，想来您在城里是尝不到的。”罗生说：“我少年在农村的时候啊，也用土灶台烧火，烧出来的开水别有滋味。”说着便走到东偏房屋檐下的那座土灶台前打量灶台，转头问石丽华：“现在村里会垒这种土灶台的人多吗？”石丽华说：“过去的老人大概都会垒，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了，他们都不稀罕用这个，嫌脏，直接就用燃气灶了。”罗生摆手说：“还是这个好，做的饭有锅气。”说着蹲身摸起灶台旁边的一摞柴火说：“我来烧火。”石丽华见罗生兴致高，便没阻拦他，提着铁皮水壶去水缸前灌满。堂屋里传出一声嘶哑的喊声，那妇女听见了，对石丽华说：“丽华，你先忙活着，我进屋看看婆婆又怎么了。”那妇女说着扭身进屋。罗生转头低声问：“你这个婶子不像在农村生活的女人啊，她说话举止看着很有分寸。”石丽华点头说：“教授真是看得准啊，她叫任玉梅，以前在县城生活，7-8年前改嫁到咱村里了。”罗生说：“为什么改嫁到农村来了呢？”石丽华说：“任玉梅和她前夫都是下岗职工，她前夫开大货车跑运输，有一年连人带车栽进山沟里摔死了。此后这家庭的负担就全部压在她身上，既要供养儿子读书，还要照顾常年有病的婆婆。别人见任玉梅家生活这么困难，就劝她改嫁。任玉梅说改嫁可以，得带着婆婆去男人家生活。正巧啊，咱村的旭东良在县城打工，因为家庭困难一直没成家，两人感觉挺合适，任玉梅啊就带着婆婆和儿子改嫁到了旭东良家里。旭东良这人忠厚老实，将任玉梅的婆婆当亲娘一样对待，对孩子也宽厚，一家人生活得很和睦。”石丽华正说着，听得门口响起一阵拖沓声，一个略显瘦小的中年男子迈步进了院子。这男子肩上扛着锄头，手里提着草筐，一摞蓬松的树木干枝从

顺便来咱家喝碗茶。说着又对罗生说，这个就是这家当家的旭东良。罗生点头对男子笑，那男子连声说，那真是稀客呀，甚好甚好。旭东良撂了锄头，转身从草筐里薅出一把树皮说，用这个苹果树枝子烧水好喝。说着蹲到灶台前，把树枝折断了塞进灶膛里，又对罗生说，烟熏火燎的，这粗活笨活怎么能让客人干呢？您坐着歇着就行了。正说着话，任玉梅从堂屋里奔出来，见旭东良回家了，便对旭东良说，丽华平常忙来不了咱家，这又带着尊贵客人来，咱让客人在家吃饭吧。你麻利的去割块肉，再割块豆腐，我这就和面蒸包子。罗生听着连声说，哎，刚吃完饭不饿，喝碗茶说说话就行了。石丽华也跟着说，大婶子你别忙活了，教授还要去村里逛逛，下次再来就吃你家的饭。任玉梅和旭东良又坚持了几句，见石丽华态度坚决，便不再多说。旭东良蹲在灶台前烧水，任玉梅又来回往返堂屋几趟。罗生有心想去堂屋里看看，又担心堂屋里的老人不方便见人，再想问问旭东良和任玉梅家庭现状，却又觉得有些隐私不能提问，便没问，只和旭东良聊了一些家常生活的话题。问到苹果树一年能赚多少钱，旭东良咧嘴笑，这不好说，苹果结果分大年和小年，大年时结果多，能落下点钱，小年时就够家里吃苹果了。旭东良这么说，石丽华跟着笑。等烧开了水，任玉梅抓了一把老干空泡在茶壶里，又反复洗刷了茶碗，把茶水倒在四五个茶碗里，茶水黄中透亮，香气袅袅，眼见一个茶碗里的茶水竖立着一根指甲盖长的茶叶棒，在茶碗里漂浮游弋。石丽华和旭东良几乎是同时笑出声来，任玉梅也跟着笑。罗生不明白他们三人为什么突然发笑，正疑惑要问，却见任玉梅把那碗竖立着茶叶棒的茶水端给了他。罗生迟疑着接过茶碗，便听任玉梅笑说，泥山这方舟有个说法，茶碗里要是有竖立着茶叶棒啊，那就是要有稀罕的客人来家了。两杯茶下肚，顿觉浑身通泰，神清气爽。怕打扰这家人太久，罗生示意石丽华起身告辞，再去村里逛逛。任玉梅和旭东良送两人出门，摆手再见。两人走出不多远，石丽华说，罗叔，您既然是研究孝文化的专家，机会真是难得，俺想请您明天给村民们上堂课，开导开导他们。罗生听着这话迟疑着没吱声。石丽华又说，您就在咱家里休息一夜，我有好多问题想请教您呢。罗生沉吟着说，好吧，那我就在这里待一夜，咱们多聊会儿，明天再跟乡亲们拉呱拉呱。石丽华见状赶忙说，哎，那我这就给红梅打手机，让她多炒几个菜，咱们晚上在家里吃饭。罗生笑着点头，那也好，我正好尝尝咱这边的家常菜。石丽华陪着罗生继续朝村东边的粮仓走，从村间往北拐，进入一条两米多宽的沙土路，经过一片树林，四周地势明显低洼，目之所及是连绵起伏的山头，再往前走已经身处一片平坦的山谷里。走过一段路，一座青石垒砌的石墙出现在眼前，朝南方向是两座青砖垒成的门垛，中间是两扇锈红色的铁门，铁门约有四米多宽，铁门东西两边分别朝外延伸着两面砖墙，上方周围平整的石灰墙上依稀可辨八个褪色的方正大字，东边写着备战备荒，西边墙上写着颗粒归仓，这八个大字上的红漆已褪掉了鲜艳，被风吹日晒的墙上的石灰皮儿也已剥落。从院门口边的门垛后边探出

0: 硕大伸展的树冠伸向半空中，光秃的枝丫随着风声摇摆，发出哗哗的声音。就是这么一座看似不起眼的门垛和石墙，在孤零零的荒坡里，显出一种难以言说的落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我是泗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艳，我将于9月8日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泗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1: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分级会商解难题，多元购置互不平安，赵鑫到重点项目现场办公，中国流动科技馆泗水新展开馆。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案消息，近年来我县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县镇村三级综治中心为主阵地，创新构建分级会商、三色管控、多元联调、闭环运行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推动风险隐患源头预防、前端化解，绘就基层善治新画卷，四级研判把脉，把矛盾风险发现在早。我县打通政务热线、警情数据、信访记录、网络舆情、隐患上报等五类信息壁垒，建立日汇总、周汇商、月攻坚、季复盘四级研判闭环，每日对一般性矛盾集结集办，每周召集公安、司法、民政、卫健、妇联等部门联席会商，研判苗童性问题，每月聚焦婚恋纠纷、重复信访等疑难事项集中攻坚，每季度由县委政法委书记牵头全域风险复盘，把握矛盾变化规律。县级综治中心运行以来，累计召开风险研判会55次，制发预警函、提醒函35次，编发工作动态67期，一张及感知、预警、处置于一体的矛盾风险防控网正越织越密。三色分级开方，让每一起纠纷找到对的门。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我县实行红黄蓝三色分级管理，蓝色为已化解事项，由村居跟踪回访；黄色为正在化解事项，由镇街综治中心联动职能站所跟进；红色为调解困难事项，由镇街道党委书记包案督办，确保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为提升化解质效，当地整合四支调解力量协同作战，专业法治力量提供法律支撑，乡土乡贤以板凳议事，庭院夜话化解邻里积怨。兴村镇月岭村一桩历时多年的邻里纠纷，经乡贤调解员多轮情理疏导，最终双方握手言和，114名退休干部组成的银丰志愿服务队打造15分钟调解响应圈，和4大姐妇联品牌创新三新调解法，专解婚恋家庭家务事，获国家级媒体推广。情理法交融的多元调解矩阵，让矛盾纠纷在基层找到最适宜的化解路径，双向筑基固本，筑牢源头治理第一道防线。我县坚持队伍建设与重点管控双向发力，407个村社区质保会全面优化，每村至少配备3名骨干力量，584支红袖标巡防队，4600余名网格员扎根一线，落实每日巡查加每日上报，推动镇街道巡访、派出所巡逻、质保会夜巡三巡联动，打通矛盾排查最后一米。同时对重点关爱人员逐一建立台账，落实一人一档一人一策，将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叠加风险作为排查重中之重，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治理，从各自为战到多元共治，我县正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抓手，持续完善风险研判和多元化解机制，不断丰富调解品牌内涵，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山东贡献泗水力量。本案消息，9月3号， 县委书记赵新带队到重点项目现场办公，实地了解项目建设情况，现场研究解决问题，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赵新先后到汇川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新材料智能制造精密加工项目、盛源热电蒸汽管道改造工程项目、远大包装年产10,000吨塑料软包装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泗水县生态新城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泗水县文化中心项目、几何城区段综合治理项目、众庙商业街项目等地，实地查看工程施工、设备安装等推进情况，认真听取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制约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问题。赵新强调，各相关部

0: 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哎哎哎！

0: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在日常生活中啊，不少人酷爱咖啡，喜欢咖啡的醇香，更享受它带来的头脑清醒感。但是呢，大多数人对咖啡的认知仍停留在提神上，对它的其他好处知之甚少。最近多项权威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咖啡的好处远不止提神，适量的饮用还能降低多种肝病风险，堪称护肝饮料。2026年7月，国际权威期刊《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发表了一项覆盖35万余名参与者的研究。这些人在研究开始时都没有肝硬化、肝癌。经过中位长达13年的跟踪随访后，结果令人意外，适量喝咖啡可以显著降低多种肝病风险。研究发现，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肝硬化风险降低20%，肝癌风险降低24%，肝病相关死亡风险降低31%。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现咖啡有护肝的效果了。2021年，公共卫生期刊刊发的一项纳入近50万人、随访长达10年的大规模研究就发现，适量喝咖啡有

0: 护肝的功效。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适量喝咖啡的人慢性肝病风险降低21%，非酒精性脂肪肝风险降低20%，慢性肝病相关死亡风险更是大幅下降49%。那喝咖啡为什么能护肝？关键在这一升一降当中。2026年7月，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的研究还对4.4万人的血浆蛋白组数据做了分析，筛选出74种同时与咖啡摄入量和肝硬化风险密切相关的蛋白，描绘出咖啡护肝的分子图景，堪称双向发力。咖啡喝得越多，反映肝脏合成功能、调控补体炎症的好蛋白水平就越高。这些蛋白充足，意味着肝脏的合成能力、抗氧化防御系统都保持在更佳的状态。与此同时，那些和肝纤维化、炎症激活相关的坏蛋白，会随着咖啡摄入量增加而明显降低。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咖啡一边加固肝脏的正常功能，一边压制炎症和纤维化的损伤通路，保护力层层叠加。更有意思的是，研究发现含咖啡因的咖啡和脱咖啡因咖啡护肝效果非常相似，这说明咖啡因并不是唯一的护肝功臣。研究人员推测，咖啡中丰富的非咖啡因成分同样功不可没，比如绿原酸、多酚类物质都是天然的抗氧化抗炎高手。那听到前面的数据，可能有人会想，既然喝得越多护肝效果越好，那是不是可以无上限的加量呢？当然不是，日常生活中不顾上限的敞开了喝啊，反而也会带来风险。2026年7月，美国心脏协会在循环杂志上发布了一份科学声明，全面评估了咖啡因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声明明确指出，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每日摄入不超过400毫克咖啡因是安全的，大约相当于3到5杯普通黑咖啡。而在这个范围内，适量饮用咖啡甚至与冠心病、心力衰竭、房颤、卒中及2型糖尿病等风险降低相关，但一旦超量，心血管系统的安全隐患就会明显上升。所以咖啡虽好，务必要有度，一旦过量摄入，带来的可能就不再是健康的益处。那么健康的喝咖啡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首先，第一点是选对咖啡种类，避免添加糖、奶精等高能量咖啡伴侣配料，最好选择黑咖啡。如果觉得黑咖啡口感不好，可以加点牛奶，不仅有了甜甜顺滑的口感，还能补充蛋白质和钙质。第二是咖啡尽量不要空腹喝。那现在很多人啊，习惯一早起来先空腹喝一杯咖啡，这不仅会降低食欲，而且对肠胃也有刺激。建议啊，可以吃完早餐或午餐以后饮用，此时喝咖啡呢，可以帮助消化。第三是要把握好喝咖啡的时间，咖啡因的半衰期大概是4到6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下午3点喝了杯含有200毫克的咖啡因，那么下午5点到9点，血液里的咖啡因含量仍然会高达100毫克，所以选择在午睡前喝咖啡，那么就不会影响晚上的睡眠，提神效果也更好。第四点是胃不好不要空腹喝，尤其是患有慢性胃炎、胃食道反流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建议最好别空腹喝咖啡。咖啡不只是提神饮品，更是一杯被低估的护肝饮料。不过只有适量饮用，才能在护肝与护心之间找到最佳平衡。而想要真正守护肝脏健康，除了咖啡，还需要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和定期体检。以上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小陈与大家分享的有关喝咖啡的一些好处。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3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
1: 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2: 我手枪掉水里了，
3: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2: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4: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2: 水世界。
4: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2: 不是。
4: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5: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5: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8: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9: 咦，为啥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10: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9: 哇，爷，你看，
10: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9: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0: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
1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是否存在过一个人，值得你用一生的时光去爱。然而人有悲欢离合，在世上总有一种无奈，叫情深缘浅。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欢迎光临，一位吗？
1: 嗯。
0: 啊，请坐这里吧，行李放这边就行。
1: 好，谢谢。
0: 来，这是酒单。
1: 嗯。其实我也不是很懂酒，只是总听别人介绍你这里，才想过来看看。算上这次，我一共只来过两次酒吧。
0: 那需要我给你推荐一些鸡尾酒吗？
1: 嗯，要不我还是点和上次一样的吧。你这有摩洛哥日出吗？
0: 当然有了。啊，稍等啊。打扰一下，这是你点的摩洛哥日出。
1: 谢谢。那个，
0: 啊，
1: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讲故事的。
0: 啊，是这样啊，欢迎啊。你想讲什么故事呢？
1: 就讲讲带我第一次去酒吧的那个人吧。
0: 好啊。嗯，他是你的
1: 前男友。
0: 哦，
1: 我们正式分手前几个月，他说要带我去一家酒吧听民谣，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喝的摩洛哥日出。不过那天因为突然有点事，我们只好提前走了，连演出的开场都没有等到。
0: 嗯，你和他分手是因为？
1: 我还是先从我们是怎么交往的开始说吧。
0: 好。
1: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本地人，我是外地的。刚认识他那会儿，其实他性格挺偏激孤僻的，也不会主动和人交谈。而我呢，也是个异类吧，用他的话说就是……
2: 我真是从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0: 啊。
1: 因为我是那种看着挺文静，但是一旦发现了共同爱好，就可以拖着别人滔滔不绝讲好久的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愿不愿意和你聊天。我跟他熟起来就是因为有共同爱好，我们都喜欢玩同一个网络游戏，有了这个话题我们就经常一起聊天。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说他听。后来他跟我说过，
2: 我当时有点社交恐惧症，所以其实我是有点烦你的，但是又有点好奇。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就意识不到我有多尴尬呢，也很好奇你怎么会话那么多，笑点那么低，喜怒哀乐怎么都会夸张地写在脸上呢？
1: 所以后来他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情商太低。后来学校搞朗诵比赛，朋友推荐他做我的搭档，因为经常排练，所以我们相处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要是按照浪漫的剧情编排呢，一般故事说到这里应该就是比赛顺利，然后男主角借机表白，两个人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吧。
0: 实际上不太顺。
1: 是啊，生活才不会按照剧本走呢。那场比赛我们失败了，因为他读错了音，至少他觉得这是失败的原因。后来他曾经在写日记的时候描述过当时的心情。
3: 因为一次搭档活动而生情结缘这种狗血的事情，我过去根本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事情就这么巧妙地发生了。我开始贪恋排练的日子，因为我感受到了生命中前十八年从未感受过的幸福，就像是过了十八年的黑白生活中突然有了色彩。我决定了，只要比赛成功，我就会向他告白。
1: 可是比赛失败了，我从场上下来后就没看见他，我就发短信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外面透气，我就去找他了。
0: 当时你也喜欢上他了？
1: 嗯，应该说是挺有好感的吧。其实他很有才华，读过很多书，对中外历史、政治哲学都感兴趣，偶像是康德，而且小学就过了钢琴十级，还会八婆，但这些都被他的孤僻性格掩盖了。所以我特别想靠自己的力量感染他，想让他快乐。

0: 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傻小子竟然觉得自己虽然一辈子也达不到康德的成就，但却一定会像康德一样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1: 啊？
0: 他觉得那次失败就像是老天爷故意打他脸似的，所以他才跑出去，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告白。
1: 那最后难不成是你向他告白了？
0: 没有，可能是我正好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吧，所以那天他挣扎了半天，但还是跟我告白了。我们中间也发生了很多波折，但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之后我的第一个生日，他定制了一封竹简情书给我，上面的诗是他自己写的，虽然文笔不怎么样吧，但却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写进了藏头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乐以此生为赠。哦对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是缘分，因为以前我为了方便网友和现实中的朋友都叫我同一个称呼，所以我也给自己在游戏里的角色取名叫小韩。特别巧的是，他的真名里带小，我的真名里带韩。你说还没认识呢就这么有缘分，这不是上天注定的？可是后来我又问过自己很多次，我们真的有缘吗？虽然玩着同一个游戏，在同一个服务器，同一个阵营，但却从没见过对方一次。
1: 缘分这种事啊，其实看你的选择，你愿意相信它就存在，
0: 有可能吧。总之我们大学四年就像很多情侣一样吵吵闹闹地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也开始学会严肃地思考问题了。而他呢，也被我影响得越来越开朗，也不那么偏执了。原本他和他家的关系很僵，后来也缓和了不少。
1: 这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后来会……
0: 其实我俩的结局早就有预兆。大二的时候他就问过我喜不喜欢国外，以后想不想移民，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愿意。我那个英语水平啊，连四级都困难，而且我又喜欢传统文化，虽然我很喜欢旅游，但并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所以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打算考研，而是直接在这边找了份工作。而他的父母是希望他出国深造的，但为了我，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考研。事实上他父母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1: 为什么呀？
0: 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可能是嫌我学历不够，英语不好吧。他们是希望儿子出国留学，一路读到博士再回来的，对未来的儿媳妇他们也是这样的要求。
1: 怪不得他当时会那么问你。
0: 是啊，他虽然这么问我，但又反复强调让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说我不想出去，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这种选择会影响那么深远。我当时以为他的父母只是对艺术生有偏见，只要我有能力独立的生活，他们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其实谈了那么多年恋爱，我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我爸妈对这件事也很有意见，甚至建议我另外找一个。就这样我们各自顶着压力瞒着自己的父母，又继续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1: 后来被父母发现了？
0: 没有，只不过这种生活太痛苦了，而且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他刚一毕业就跟家里人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1: 啊？
0: 所以他爸妈一直以为我已经回老家了。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他压力确实大，而且我也觉得与其给他们家留下一种没什么本事的印象，不如让他们忘了我，这样以后见面反而会给他们更大的冲击力吧。可是事情总没我想的那么顺利，这期间我因为压力也提出过分手，因为真的挺委屈的。像中秋端午这些假期我都会让他回家和父母过，自己就只能在家睡上一天。

0: 还要打电话回自己家，告诉我爸妈我过得很好。
1: 这样委屈自己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可是他却不愿意分啊，我就没再坚持了。为了应付父母让他出国的要求，后来他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申请出国做交换生，只要出去一个学期就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决定让我们分了手。
1: 哎，为什么呀？他选择短期留学不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吗？
0: 其实他本来就很喜欢国外的校园生活和环境，上大二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过一次很好的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个大学他很喜欢，如果去的话甚至可以一直读书读到工作，然后拿到绿卡。可就是因为我说不想移民，所以他才放弃了。他说如果他去一走就是7年，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况且7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他真的太希望留在那儿了。回来之后我明显能觉得他很纠结，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忙到那么晚吧。而我呢，因为经常加班，每天到家后也顶多和他有个2个小时的相处时间。
1: 那这也不能证明他想抛弃你出国呀。
0: 后来有件事证明了。
1: 什么事啊？
0: 有一天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感觉到他在一边抱着我，一边在我耳边说话。但因为迷迷糊糊的，所以前面他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可是直到我听到他对我说，
2: 会有比我更爱你的人，你值得拥有比我更好的人。
0: 当时我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了头，瞬间就清醒，但我不敢动，我想再听听他还想说什么，可他却没再说下去。我就继续装了一会儿睡，然后假装迷迷糊糊地翻身问他，你刚才叽里咕噜地在说什么呀？
2: 没说什么，睡吧。
0: 就算他不愿意再亲口说一遍了，但我毕竟已经听到了最关键的一句话，而且之后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对我那种貌合神离的疏远感，所以我忍了不到2个星期终于崩溃了。我再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了。
1: 你和他吵架了？
0: 没有，我和他长谈了一次，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未来。结论就是我们没有未来。他说他想出国，大概会是7年，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又是7年，我跟他说那好，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3: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可是我太贪了，一直舍不得放手，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
0: 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可到最后

0: 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各自搬家。搬家那天，他对我说：“
1: 这种感觉，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跟离婚似的。”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

0: 之后大概过了2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1: 我交新女朋友了。
0: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1: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0: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1: 性格嗨，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给擦擦吧。这下你该恨我了。
0: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
2: 现在还是放不下他？
0: 不是，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决定最后一次跟别人讲我们俩的故事。我决定彻底放下他了。这段时间我也慢慢想通了，就算再深的感情，缘分浅也终究是要散的。而且也好，我们放过彼此的时间也还算早，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再也不用被我束缚在中国了，我也再也不用为了他留在这里了。
2: 你要走了？
0: 嗯，回老家，一会儿的火车。当初留在这里是因为有他，现在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2: 我理解。出发之前让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酒、松颗颗粒口酒、椰子粒口酒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船的赠与。
1: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
1: 你是想说徐志摩的那首诗吗？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0: 确实有点那个意思。我更想说的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确实是要看缘分的。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
1: 哪点？
0: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你的成熟与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但是你们却为对方拨开了迷雾，确认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为分离而伤感，

相信，再过一些年，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航行的点点滴滴，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最美的过往。本故事原作匿名，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杨天祥、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给过我的故事都成了过去，是你早在爱情来临时宣判我认输的方式。我后悔再发一次誓言的早已失去你，你把太多的往事砸在我心里成了词，我眼泪全是回忆故事，容不下固执。你脸庞冷漠的闪烁，一字一句不闪躲，你说的话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罗生当时吸了一口气，喊了一声：“果真是神物！”他俯身查看木头横截面的纹理，又伸手抚摸树身，然后起身沿着街树踱了几个来回，自言自语似的说：“这堪比东海里的定海神针啊，经过数百年岁月浸润，吸收日月精华，有天地神灵之气，好，真是难得的宝贝。丽华，这段木头不可轻易动，它出现在你们村里是你们村的福气，好好保存，这木头有大用，大用即无用，无用是最大的用处。”罗生饶舌似的这一番话使丽华听得似懂非懂，看罗生如此激动，他也跟着激动，又莫名的欣慰起来，使劲儿点头承诺：“我们一定好好保存。”罗生围着街树端详了片刻，又说：“你们村有种子路的典故，又有这节稀罕的神木，就有了其他村子不可比的文化底蕴啊，以后肯定大有可为。”石丽华想了想说：“看您这么欣赏古树，我想起来了，咱村上百年的古树不多，但看得上眼的大树还真不少呢。咱村东头的粮仓里边有20几棵街树，听村里的老人说是60、70年代栽下的。”罗生说：“街树长得慢，50、60年也算是老树了。”石丽华跟着点头。罗生叹声又说：“如果村里有几棵上百年的老树，说明这个村子的人还是有敬畏之心的。”石丽华没吱声，心里却暗自佩服，不愧是饱读诗书的教授，看问题就是有独到之处。石丽华说：“那我带您去粮仓里看看那些街树吧。”俩人出了村委会，沿着村街朝粮仓走，迎面看见一个老妈妈缓步走过来，那老妈妈满头白发，神情疲惫，脚步迟缓，显然是走了很久的样子。她看到石丽华和罗生，便止住了步子，喉咙发出一声迟缓的啊啊声。石丽华在她身旁停下，探身问：“孔奶奶，您这是干嘛去呢？看着出了一身汗。”孔奶奶的眼神在罗生身上停顿了一下，又落到石丽华脸上，哑着嗓子说：“
4: 俺从县城刚回来。”
3: 石丽华说：“又拿药去了？”孔奶奶嗯了一声说：“
4: 那药也去政府找领导了。
3: 石丽华皱了皱眉头说，怎么又去找政府了？前段时间政府不是刚给您家资助了2000块钱吗？孔奶奶蠕动着嘴巴说，
4: 不找不行啊，这日子没法过了。
3: 石丽华的语气有些着急，孔奶奶，这又是哪个军师给您出的主意啊？您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行不？我找车送您去啊。孔奶奶说，
4: 哎，你忙，俺自己去就行了。
3: 石丽华说，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记住没？我再忙也要陪您去。孔奶奶摇晃了一下身子，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话，挪着步子走了。罗生教授偏头看，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
4: 这一家人真是让我犯愁。
3: 罗生问，怎么个情况？石丽华说，
4: 孔奶奶是孔姓凡字辈儿，她这辈分在俺村里算比较高，村里人都尊称她孔奶奶，大人小孩都跟着喊。十几年前她儿子得了尿毒症，常年需要做透析治疗，整个家底儿啊都给掏空了。儿媳妇说去外边打工挣钱，谁知道这一去就没了音讯，只剩下老夫妻俩照顾儿子。前年他老伴儿也去世了，就全靠孔奶奶照顾生病的儿子，真够为难的。关键是他儿子这个病是个无底洞啊，每个月的透析费用要1000多，这几年因为看病花钱，亲戚邻居都借遍了，村里和镇里也没少帮助他家，可是这病就是无底洞填不满的，知道的人都替他家犯愁。
3: 罗生叹气说，
4: 在农村生活就怕这种情况，表面看着老百姓有些钱，只要得了一场大病就会陷入贫困，他家这个情况总是靠别人帮助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3: 石丽华说，
4: 所以犯愁呢，一旦没钱了他就去县里找领导诉苦，好像我这个村干部不尽责，这让我很被动啊。
3: 罗生说，
4: 别着急，这事儿啊应该探讨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3: 石丽华苦笑说，
4: 您见识多有学问，类似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吗？
3: 罗生说，
4: 我一时还说不好，容我想想再说。
3: 两人经过一座院落时，一条黑狗忽然从院子里窜了出来，对着罗生汪汪乱吼，惊得罗生站住脚。石丽华跺跺脚对黑狗喊，
4: 滚回去，再叫砸死你。
3: 黑狗不理会石丽华，反而吼得更响了，
4: 弓着身子探头朝前，好像随时要扑过来。
3: 院子闪出一个50多岁的妇女，看着面色操红，眉眼却显得灵动。她对着黑狗唤了一声，
5: 黑小儿别叫。
3: 黑狗听妇女唤了这么一声，顿时缩起脖子，呜呜两声，摇摇尾巴，躲到大门后边去了。那妇女走到大门口，扶着门框打量了一眼罗生，又对石丽华笑，
4: 哎呦，这狗害怕生人，让客人受惊了。
3: 石丽华说，
4: 这黑狗的脾气暴躁着呢，不如您脾气随和。
3: 那妇女跟着笑，
4: 丽华这话说的，你喊我大婶子呢，可不能跟我开玩笑啊。
3: 石丽华嘿嘿了两声，又问，
4: 俺大叔呢？屋里老人身体好些了吗？
3: 那妇女抬手指了指村南的方向说，
4: 他去苹果园里捡汁儿去了，俺婆婆身体还那样。
3: 说着又朝石丽华走近一步，
4: 让客人家来喝碗茶吧。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岷山回响，皆属无言， 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3: 石丽华转脸征求罗生的意见，罗生对那妇女笑着说：“那就叨扰了。我喜欢村里没有台阶的院落，人进去方便。以前农村的院落都这样，不关大门，任谁都可以进去，心里觉得没有距离。”石丽华说：“现在农村人家的大门楼啊，是越盖越高了，有的台阶都有十几级，出入不方便，踏上去就像进五星酒店。”石丽华说着，先迈步进了院子。那妇女呵斥着黑狗，让罗生进了院子。眼见三间石墙瓦屋，东边是偏房，西边是牲畜栏房。院子中间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槐树，几只鸡低头觅食。黑狗躲在槐树下，老实地缩头。整个庭院收拾有序，干净顺眼。罗生点头称赞。那妇女笑得有些羞涩，低声说：“不知客人喜欢喝什么茶叶，按着普通老百姓家里，平时也就喝些碎银子的老干烘，不能招待客人喝啊。”罗生问石丽华：“老干烘是什么茶？”“他们都不稀罕用这个，嫌脏，直接就用燃气灶了。”罗生摆手说：“还是这个好，做的饭有锅气。”说着蹲身摸起灶台旁边的一摞柴火，说：“我来烧火。”石丽华见罗生兴致高，便没阻拦他，提着铁皮水壶去水缸前灌满。堂屋里传出一声嘶哑的喊声，那妇女听见了，对石丽华说：“丽华，你先忙活着，我进屋看看婆婆又怎么了。”那妇女说着扭身进屋。罗生转头低声问：“你这个婶子不像在农村生活的女人啊，她说话举止看着很有分寸。”石丽华点头说：“教授真是看得准啊，她叫任玉梅，以前在县城生活，7-8年前改嫁到咱村里了。”罗生说：“为什么改嫁到农村来了呢？”石丽华说：“任玉梅和她前夫都是下岗职工，她前夫开大货车跑运输，有一年连人带车栽进山沟里摔死了，此后这家庭的负担就全部压在她身上，既要供养儿子读书，还要照顾常年有病的婆婆。别人见任玉梅家生活这么困难，就劝她改嫁。任玉梅说改嫁可以，得带着婆婆去男人家生活。正巧啊，咱村的旭东良在县城打工，因为家庭困难一直没成家，两人感觉挺合适，任玉梅啊就带着婆婆和儿子改嫁到了旭东良家里。旭东良这人忠厚老实，将任玉梅的婆婆当亲娘一样对待，对孩子也宽厚，一家人生活得很和睦。”石丽华正说着，听得门口响起一阵拖沓声，一个略显瘦小的中年男子迈步进了院子。这男子肩上扛着锄头，手里提着草筐，一摞蓬松的树木干枝从草筐里探出来。那男子见石丽华，便咧开嘴笑，低声说：“丽华来嫁了啊。”石丽华起身说：“大叔，你进家门黑狗不叫唤，怎么我一来就叫呢？是不是不欢迎我呢？”男子笑得眼睛眯起来：“丽华这话说的，你这是来的趟数少啊。

0: 行来，黑狗认得你了，那就不叫唤了吗？
1: 石丽华跟着笑，转脸见罗生也起身跟在身后，便对男子说：
0: 大叔，这是北京来的大学教授，来村里逛逛，顺便来咱家喝碗茶。
1: 说着又对罗生说：
0: 这个就是这家当家的旭东良。
1: 罗生点头对男子笑，那男子连声说：
0: 那真是稀客呀，甚好甚好。
1: 旭东良撂了锄头，转身从草筐里薅出一把树皮说：
0: 用这个苹果树枝子烧水好喝。
1: 说着蹲到灶台前，把树枝折断了塞进灶膛里，又对罗生说：
0: 烟熏火燎的，这粗活笨活怎么能让客人干呢？您坐着歇着就行了。
1: 正说着话，任玉梅从堂屋里奔出来，见旭东良回家了，便对旭东良说：
0: 丽华平常忙，来不了咱家，这又带着尊贵客人来，咱让客人在家吃饭吧。你麻利的去割块肉，再割块豆腐，我这就和面蒸包子。
1: 罗生听着连声说：
0: 哎，刚吃完饭不饿，喝碗茶说说话就行了。
1: 石丽华也跟着说：
0: 大婶子，你别忙活了，教授还要去村里逛逛，下次再来就吃你家的饭。
1: 任玉梅和旭东良又坚持了几句，见石丽华态度坚决，便不再多说。旭东良蹲在灶台前烧水，任玉梅又来回往返堂屋几趟。罗生有心想去堂屋里看看，又担心堂屋里的老人不方便见人，再想问问旭东良和任玉梅家庭现状，却又觉得有些隐私不能提问，便没问，只和旭东良聊了一些家常生活的话题。问到苹果树一年能赚多少钱，旭东良咧嘴笑：
0: 哎，这不好说，苹果结果分大年和小年，大年时结果多，能落下点钱，小年时就够家里吃苹果了。
1: 旭东良这么说，石丽华跟着笑。等烧开了水，任玉梅抓了一把老干烘泡在茶壶里，又反复洗刷了茶碗，把茶水倒在四五个茶碗里，茶水黄中透亮，香气袅袅，眼见一个茶碗里的茶水竖立着一根指甲盖长的茶叶棒，在茶碗里漂浮游弋。石丽华和旭东良几乎是同时笑出声来，任玉梅也跟着笑。罗生不明白他们三人为什么突然发笑，正疑惑要问，却见任玉梅把那碗竖立着茶叶棒的茶水端给了他。罗生迟疑着接过茶碗，便听任玉梅笑说：
0: 泥山这方舟有个说法，茶碗里要是有竖立着茶叶棒啊，那就是要有稀罕的客人来家了。
1: 两杯茶下肚，顿觉浑身通泰，神清气爽。怕打扰这家人太久，罗生示意石丽华起身告辞，再去村里逛逛。任玉梅和旭东良送两人出门，摆手再见。两人走出不多远，石丽华说：
0: 罗叔，

0: 乡亲们拉呱拉呱。石丽华见状赶忙说，哎，那我这就给红梅打手机，让她多炒几个菜，咱们晚上在家里吃饭。罗生笑着点头，那也好，我正好尝尝咱这边的家常菜。石丽华陪着罗生继续朝村东边的粮仓走，从村间往北拐，进入一条两米多宽的沙土路，经过一片树林，四周地势明显低洼，目之所及是连绵起伏的山头，再往前走已经身处一片平坦的山谷里。走过一段路，一座青石垒砌的石墙出现在眼前，朝南方向是两座青砖垒成的门垛，中间是两扇锈红色的铁门，铁门约有四米多宽，铁门东西两边分别朝外延伸着两面砖墙，上方周围平整的石灰墙上依稀可辨八个褪色的方正大字，东边写着备战备荒，西边墙上写着颗粒归仓，这八个大字上的红漆已褪掉了鲜艳，被风吹日晒的墙上的石灰皮儿也已剥落。从院门口边的门垛后边探出一株街树，硕大伸展的树冠伸向半空中，光秃的枝丫随着风声摇摆，发出哗哗的声音。就是这么一座看似不起眼的门垛和石墙，在孤零零的荒坡里，显出一种难以言说的落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5: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4: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6: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4: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7: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4: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

0: 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1: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2: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3: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5: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50.3%、 50.7% 和 51.3%， 环比分别回升 0.4、 0.6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7: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置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 10% 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 5% 和 3% 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6: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7: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 50.8%， 连续六个月回升。
5: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8: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9: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2: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1: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3: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4: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6: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6: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0: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

0: 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1: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更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2: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3: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5: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4: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8: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7: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4: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 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

0: 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
1: 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国牵头，多国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M
3: up is
4: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Our
5: word would now.
2: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 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
6: 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尼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8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00人失联。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5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
11: 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2: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8: 新征程。
19: 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在刚刚闭幕的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立体组网开展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探索月球有望获得丰富的战略资源，首先是被称作工业维生素的稀土。据估算，仅风暴洋下就埋藏着200到400亿吨稀土资源，是地球储量的几百倍。其次，月球上还拥有大量核裂变燃料土和油，以及像铁、钛、镁、钙等各类储量可观的矿产资源。此外，月球上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氦三，储量是地球的百万倍。它不仅是核聚变的理想燃料，还是稳定超导量子比特的核心制冷剂。近期靠着历代嫦娥的探测数据，我国做出了最新的1:500万全月高精度地质图，第一次把月球正面背面的地质情况完整摸清。目前我国的关键资源探索有了突破性进展，嫦娥五号月壤首次揭示氦三以纳米气泡的形式锁在钛铁矿表面的玻璃层里。科研人员还在嫦娥五号样品里发现镁嫦娥石、氏嫦娥石两种富稀土新矿物，进一步打开月球稀有资源的微观密码。嫦娥七号将直奔月球南极，实现搜寻月面水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杜伊斯堡中国节，当地时间4号下午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杜伊斯堡市开幕。来自湖北省武汉市等地的艺术剧团进行文艺演出，受到德国各界好评。本次中国节为期3天，现场设立文化展台和互动区，呈现中国传统美食、传统文化、当代原创文艺等。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选择强硬反击。他强调，美加关系不能成为加拿大的软肋。美国总统之所以对加拿大的反抗格外恼火，原因在于恃强凌弱者最不愿看到对手奋起反抗，他害怕加拿大会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此外，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方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则认为，在美加经贸博弈的背景下，加拿大拥有可以抗衡美方压力的现实筹码。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青海东北部、新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6: 原叶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5: 如川北达刚刚好。
6: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9: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对于僵持状态下的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我们为您持续关注。另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同一天，俄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冲突的当事双方。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曹老师，当前俄乌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差距甚大，美国的分别斡旋能起到多大作用？
1: 因为这次啊，参加就是俄乌谈判的代表啊，一个是特使威特科夫，还一个是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那他们在这个斡旋当中一定是要贯彻特朗普总统的意见，而特朗普总统的意见呢是让乌克兰拿土地换和平，就是俄罗斯现在占领的这些土地你也不要要了，就打到这儿为止，然后这个签署相应的协议。那这样的协议对乌克兰来说是很难接受的。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特别注意到啊，特朗普总统又提出来说，欧洲的这些国家呀，你们应该赔付美国以前支援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因为他说呢，这些武器装备是美国出的钱，而这些钱比他自己就是特朗普现在打伊朗战争啊花的钱多多了，所以你们应该赔。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又向这个欧洲施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呢，俄乌冲突现在很难止住，因为这个乌克兰他没办法接受这样条件，而俄罗斯呢，他也不会退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次斡旋呢，很有可能就是不可，就是取得不了什么这样的成果。主持人，
0: 来关注再创历史新高的日本防务预算。日本防卫省本周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防务预算总额约8.89万亿日元。此外，由于日本可能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金额还将进一步增加。张老师，这些不被明示的项目可能包括哪些内容？
2: 在日本政府近几年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儿，就是事项要求。那么这些事项要求呢，仅列出啊一些政策或者具体的研发项目的名称，不明确标示申请的资金的这个具体的数量。那么这实际上呢，就是要为这个下一步到年底进一步向这个安保三文件正式出台，这个金额明确之后呢，给它进一步增加预算。相当于挂个号，做一个铺垫。你像今年它的一些事项要求呢，主要是聚焦，这个在主要集中在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一些进攻性武器上。我觉得有几个项目呢值得关注。那么第一个就是它要发展潜射型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之前的说法呢是要在25式高超声速导弹的基础上去改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导弹呢个头也非常大，现有的潜艇肯定是装不下。那一方面呢，可能要对这个导弹 啊进行改进，可能要进一步的小型化，或者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增加射程。另一方面呢，有可能要改装或者完全建造新的潜艇，这样的话搭载这种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相当于一艘弹道导弹潜艇。那么常规动力的也好，如果说未来发展核动力的也好，那么它具备一定的战略打击能力，这一点要值得关注。另外呢，它还在发展一些大型的这个无人潜艇。那么这些无人潜艇呢，和现在你像俄乌冲突中使用的无人潜艇有很大的差别。现在在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潜艇主要是自杀式的，比较简单，比较简陋。那么日本的搞的这个无人潜艇呢，可以用来进行反潜啊，包括配合它的有人潜艇啊，智能化程度更高啊，对它的威胁呢，要远比现有的这些这个自杀式的无人潜艇更加大一些。
0: 我们把视线转向东南亚。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蒂号近日已经启程前往印尼，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这距离泰国成为首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已经过去近30年。目前印尼已建立训练设施，供海军飞行员和甲板人员熟悉航母飞行甲板的操作流程。曹老师，印尼将如何部署和使用这艘航母？
1: 我们首先要说呀，这艘航母啊是一艘小型航母，就排水量比较小，2万吨以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滑跃起飞的，就是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啊这样的舰载机。那对于这个意大利来讲呢，这是小型的航母，对它使用呢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东西，所以它淘汰掉。而且呢，它是以赠送的形式，我不要钱就赠送给你印度尼西亚了。那印度尼西亚如果把这艘航母接过来以后，当然是拥有了航母，但是你航母上的作战武器主要是舰载机，如果你要花钱买这种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飞机啊，就 AV-8B 啊或海曜啊，那这个价钱跟买航母的价格一样，你要再修航母这个价格也很高。所以呢，它可能就是接收这艘航母以后呢，不作为一个起飞固定翼舰载机的航母使用，而是我把它作为起降直升机的直升机母舰来使用，或者呢，我把它加装上这个无人机，这样的话呢，成本就会降下来。所以它将来有了这样的小型航母以后呢，主要是用于巡航啊，因为印度尼西亚是千岛之国呀。还有一个呢，就是救灾；再有一个呢，就是兵力运输。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发挥航母这种大型平台的作用。所以它可能不会再像意大利使用的方式去买或者是佩奇这样固定翼的舰载机作为一个海上的大型的平台争夺制海权争夺制空权这样去使用。主持人，
0: 那最后呢，再来关注一笔军贸交易。以色列和希腊近期签署了价值30亿欧元的两国间最大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一套名为阿喀琉斯之盾的防空系统，旨在构建可防御飞机、无人机、火箭弹和弹道导弹的统一网格。张老师，以两国现有的技术储备来看，这套防空系统能否顺利建成？以色列和希腊密切防务关系的背后又有何考量呢？
2: 从技术角度来看，这套防空体系呢，建成理论这个难度不大，因为以色列向希腊提供的这个防空系统呢，主要都是现成的、现有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斯派德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大卫透视所以及它的这个巴拉克防空导弹都是现有的。那么通过这三套防空系统呢，可以形成三个层。

0: 层次的防护反导网络的，将它的这个大卫投石所应该是最外层的，它的基本性能呢，相当于美国的埃古鲁二到埃古鲁三这个水平啊，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然后这个，其他的两型防空系统呢，主要是中近程的，这样呢可以形成多层的防空体系。那么这个防空体系呢，是现在这个以色列现成的。那么对于希腊来说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帮助下给它集成一下，主要呢可能还是要把它。把这个希腊现有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把它综合到这套体系当中啊，那么这个总体来说呢，我觉得难度还是不大的。现在，希腊和以色列在防御方面相互靠近，我觉得主要是一个原因是双方有共同的对手，就是土耳其。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呢，既有历史的这个积怨，也有现实的矛盾，特别是在塞浦路斯问题啊，在领海领土的问题上有这个很大的这个矛盾。双方呢，战斗机经常在爱琴海上空进行这个对峙。那么土耳其呢，也和以色列有很大的矛盾，特别是在以色列发动，在对加沙地带进行打击之后，那么双方矛盾非常突出。所以呢，两国，进行防务合作呢，有针对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意图。另外呢，从希腊的角度来看，它可以选择欧洲的，也可以选择美国的装备，但是呢，它有可能被美国、被欧洲卡脖子，但是它不担心以色列会卡它的脖子。而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呢，通过和希腊进行军事合作呢，可以打破它的外交僵局。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一周国际热点军情带来的分析点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处于僵持状态的美伊局势会进一步恶化升级吗？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美伊本轮互袭的基本情况。
3: 当地时间8月30号夜间，美国突然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8月31号，伊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同一天，伊朗本土防空力量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9月1号，美军发动新一轮空袭行动，行动持续约6.5小时，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打击行动范围覆盖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南部区域，空袭波及平民婚礼现场，造成平民伤亡。此后两天，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打击美军驻约旦、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做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截至目前，伊朗完成报复后，美军暂未发起新一轮公开空袭。不过，美国五角大楼明确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将持续。目前，美伊双方均拒绝在当下举行谈判，冲突仍存升级风险。
1: 曹老师，在您看来，美军时隔一个月突袭伊朗的原因，仅仅是为了阻止伊朗布设水雷吗？还是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4: 因为停火以后啊，这个美国呢，就对伊朗或者对世界散布，就是以前啊，我们这个过去跟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上的博弈，但是呢，我们现在停火了，我不打他了。我是用这种毁灭性的封锁和毁灭性的对他的经济施压来对伊朗进行围堵，我同样能把伊朗给打垮。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这种严厉的经济封锁和这种围堵呢，并没有使伊朗内乱或者是垮台。所以我觉得呢，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被这个美国所完全控制，那这样的僵持就是使美国觉得不打不行，就是不用军事手段，这个 伊朗它不垮，它还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0: 还在给美国这个对着干。所以呢，打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首先是测试一下，因为我们看到他开始打的时候，这个力度并不大。那么他打了伊朗的是火箭发射装置，所以我也是打了，而且这个火箭发射装置呢，它主要是为了布雷的，他认为是布雷的。我打你的火箭发射装置也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所以呢，这个不会引起双方大规模的这种交战，也有测试的意思。所以我认为他是想通过这样的打击呢，测试一下能不能够把这个伊朗在前沿的一些部署给打掉。那么我美国呢，就是由此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种军事上的测试和这种就是继续向伊朗经济和军事上的双方面的施压。
1: 嗯，确实哈，在上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之后，有很多舆论都猜测，由于美军当前受困于关键弹药库存紧张、世界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国内中期选举在即的这种压力，美国可能不会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但是美军这一次的军事突袭似乎又打破了这种猜想，所以在张老师看来，你也认为美军在对伊朗问题的这种处理上，或者说在战术上，是不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
2: 其实上周呢，我们在这里做节目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就说，美伊之间呢发生有限的冲突交替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双方呢当时包括现在，争夺的焦点仍然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双方呢都在这里高度的对立，然后都在试探对方，都在对对方进行压迫，就难免有这种擦枪走火，难免发生这样的冲突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军上周呢开始对伊朗的这个一些目标展开打击，然后呢伊朗又对美国的一些目标进行反击，那么来来回回的这样有这种交替升级的这个迹象。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美国方面的战术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从他的选择的武器上来看，仍然是和之前打击伊朗相同的武器，主要是他的航母打击群。我们通过美国公开的一些画面来看，还是通过他的舰载战斗机搭载一些弹药，然后呢在己方的电战飞机的配合下，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是以防区外发射导弹为主，有可能还使用了一些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按照这个美军的说法，这个规模相对而言是有限的，打击了伊朗的60个目标左右，这是在使用的武器上。那么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仍然是以伊朗的这个像雷达呀，这个一些导弹的发射装置啊，一些这个相关的补给装置、补给系统也有关，特别是打击伊朗的相关的雷达。因为如果把伊朗的沿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雷达打掉了，那么它很难探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商船。因为现在呢，很多商船是关闭它的应答装置，关闭它的 AIS 系统，然后就是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呢，如果想探测到这些游船的话，就必须依靠雷达，但是雷达一开启的话，就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那么美军呢，往往重点打击这些雷达，包括打击它的一些可能布雷的一些体系，重点呢是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
1: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美国选择打击拉拉克岛的原因？因为我们也知道拉拉克岛的位置非常的特殊，它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咽喉的这样的一个地带。曹老师，
0: 因为拉拉克岛它在伊朗而言，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第一道防线或者第一个支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当美国打拉拉克岛的时候呢，它首先是打掉就是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最前沿的这个支点，我先把你支点打掉，然后我再逐步的往里扩，起码你这个支点如果放在这儿呢，对这个过往的船只的威胁太大了，那我美国不好护航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的是他的火箭弹发射装置，或者是说这些火箭装置呢是要不射水雷的。那我打这些装置，本身岛上人就比较少，不会涉及到很多的平民，那这样的话造成的损害小，伊朗对他的报复相应的也就低一些，这样的话呢不会产生更大规模的对美国的报复。那么第三点呢，美国也在测试，就是我把你的一线的这几个支点给打掉以后，哎，你还能不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比如说你布不了雷了，或者你不能从这儿发射导弹了、无人机了，那我不就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吗？我也进行这样的一种尝试。所以呢，美国就拿这个拉拉克岛呢就开刀了，但是伊朗马上也反击了。后来刚才也谈到了，实际上他还把人家的这个婚礼现场也炸了，所以就一下

0: 就引发了，也许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交火。那既然伊朗的平民被炸了，被打了，那他下一步可能就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这种反击啊。但是他首先打拉拉克岛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设计的，他主要还是想把他一线的牙齿拔掉之后呢，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国所控制。
1: 嗯，同时美国也在控制它的打击规模，也是试探伊朗的反应啊。那么在今年六月美伊签订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呢，美伊双方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进行了多次的军事摩擦。我们从前几次来看哈，从表象上来看，似乎都是伊朗先动手在前，而美国在打击在后。但是这一次美军似乎是采取了一种先发制人的打击模式。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军此举对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2: 我就释放了美国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决心的信号。因为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一个策略呢，是首先要进行这个海上的封锁，海上封锁呢加它的经济制裁。因为现在伊朗对外贸易呢也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那么在战前呢，由美方的这个智库统计，这个伊朗大约有90%的货物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进行运输进行贸易，对外贸易。所以呢，如果说把霍尔木兹海峡给它这个单向封锁了，那么这个伊朗的对外贸易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就很难去出口它的这个石油，然后换取外汇。这样的话，你按照美国单方面的说法，七月份到现在呢，美国是一直封锁单向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么伊朗呢，无法通过这海峡对外进行货物的输出，包括也无法通过这里呢进口一些物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想通过这种封锁呢，这个削弱伊朗的内部的经济，试图呢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伊朗内部制造一些混乱，这是他的一个总体的策略。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策略，就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掌握要想控制呢，那个美国就是当然一方面它有航母打击群，两个航母打击群常态化部署在这个阿拉伯海，然后还有两个这个两栖戒备群也在这里，通过战机包括一些特种部队去拦截啊，包括去这个去无线电警告一些和伊朗有关的船只，迫使这些船只呢无法出入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要这个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因为他现在呢，这个美国是在这个阿曼的靠近阿曼的这个区域组织了一个航线，让一些商船呢关闭它的 AIS 系统，关闭鹰达系统，从这里通过。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这个单方面的说法吧，是上周最多的一天有1800，大约相当于1800万这个桶油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而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前呢，这里的通过量大概是2000万桶原油。所以他按他的统计呢，当然是可能是最高的那天已经接近战前了。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伊朗对这个商船构成了威胁，那会破坏美国组织的这个商船，所以他一定要对伊朗的相关的这种控制海峡的能力，相关的布雷这些布雷系统，包括他的一些无人机一些导弹进行打击，剥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1: 那么在美伊发起本轮军事打击之后啊，我们也看到伊朗很快就实施了报复，分别是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约旦、科威特以及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并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曹老师，观察近期美伊军事打击的行动啊，我们会发现双方鲜少出现直接交火的这种情况，伊朗采取的报复手段呢也多为打击美军驻中东的基地，而不是美军的一线部队，这体现出伊朗怎样的战略和战术？
0: 因为美国呀，他打击伊朗的时候，他怕人员的伤亡，所以他用的是无人机或者是导弹，就是非接触。那这样的话呢，伊朗要只能是拦截导弹、拦截无人机，所以这个他没法跟美国的这个军队的这些人员当面的交火。那反过来说，那你打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呢，或者你打美国的这些战机啊，他这个离得很远，比如航母啊，还有像他的航母编队这些水面舰艇啊，太远了。伊朗又没这种能力啊，就是对这个美国的这些作战平台进行打击，所以他就没有发生这种直接交火的情况。但是既然伊朗挨了打，不管是FM90.5

0: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我是泗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严，我将于9月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泗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1: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本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四大工程为抓手，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产学研精准对接，聚力打造甘肃绿色防控技术推广示范样板；文明实践走深走实，湖畔简跑传递绿色新风。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我县聚焦未成年人保护重点任务，系统实施普法宣教、关爱救助、环境净化、主动履职四大工程，统筹推进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保护体系建设，全力构建县域未成年人综合保护新格局。实施普法宣教工程，夯实法治根基，提升未成年人自护能力，做强线上普法阵地，检察院、教育局联合推行云上的课堂，采取一校直播、多校同步模式，围绕防校园欺凌、防性侵等内容开展案例式、情景式、互动式普法。2025年以来，开展线上法治直播时期覆盖学生1.1万余人次。做深线下精准宣讲，组织干警深入校园、社区、乡村开展常态化宣讲，分层分类开展学生、家长、教师专题普法。检察院、教育局、乡镇街道、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多方联动，推进法治加思政融合教育，强化家庭监护责任和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做优新媒体普法矩阵，依托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打造轻量化、接地气、易传播的法治宣传产品，在校园、社区设立法治宣传栏、法治文化角，推动法治教育常态化、浸润式开展。其中，法治小课堂盗窃篇获评山东省检察机关第3届法治进校园精品网课。实施关爱救助工程，强化综合帮扶，筑牢困境儿童保护屏障，落实一案一策精准救助，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严格执行一次性询问、同步取证、同步救助、综合帮扶，在办理涉未成年人侵害案件中及时开展心理干预，落实就学安置。健全多部门联动机制，建立检察、公安、民政、教育、卫健、妇联等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线索、会商问题，推进整改，对重点未成年人建立一人一档动态管理帮扶台账，统筹落实帮扶措施，破解救助分散、衔接不畅、重复帮扶等问题，实现关爱不断档、救助全覆盖。织密基层防护网络，推行检查加网格加卫检联络员工作模式，聘任网格员、村社区干部担任卫检联络员，负责线索摸排、政策宣传、协助帮扶，强化强制报告制度落实，面向医护人员、教师、网格员开展专题培训，制作公益宣传视频，在车站、医院、商超循环播放，推动形成发现即报、应报尽报、接报快处工作闭环，相关做法获最高检门户网站推荐。实施环境净化工程，深化专项整治，营造安全清朗成长空间，开展重点场所规范整治，紧盯网吧、酒吧、KTV、纹身店、烟酒销售点等重点场所，检察院、公安、文旅、市场监管开展常态化联合检查，集中整治，严厉查处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向未成年人售烟售酒、 违规提供纹身服务等行为，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身份查验、进入限入制度，联合发布场所管理通告，明确监管责任、经营规范和法律后果，形成有效震慑，强化重点领域公益监督，排查校园周边小卖铺、流动摊点，守护未成年人食品安全，针对网络色情、诱导充值、网络欺凌等问题，联合开展净网护苗行动，加强线索排查，提前介入，依法打击，切实净化网络环境，抓实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多部门联合开展纹身机构拉网式排查，对41家纹绣门店开展实地调研，邀请人大代表、相关部门召开治理听证会，在全省率先推动县人大常委会出台未成年人纹身治理专项决议，制定实施细则，厘清监管职责，组建反未成年人纹身联盟，开展专题宣讲覆盖1500余人次，构建源头管控、部门共治、宣传引导的一体化治理模式，实施主动履职工程，推进系统治理，构建长效保护工作格局，提升专业化履职质效，全面推行未成年人检查业务统一集中办理，统筹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职能，规范开展社会调查，核实成年人到场、附条件不起诉、跟踪帮教，最大限度教育挽救涉案未成年人，帮助其顺利回归校园、回归社会，健全协同共治机制，加强检察院、公安、法院、民政、教育等部门协作，完善线索移送、联合办案、应急处置、风险研判机制，强化人员、经费、阵地保障，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教师、社区工作者中选聘观察员，常态化收集问题线索，开展监督评议，拓宽社会监督渠道，深化源头治理创新，牢固树立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理念，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校园安全、监护缺失、场所监管漏洞等问题，制发检查建议，推动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引入专业社工，发挥数字检查赋能优势，建立未成年人保护风险预警机制，形成年度风险研判报告，推动未成年人保护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从集中整治向常态化长效转变，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本台消息，近日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组来我县就泗水县甘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培训观摩会筹备事宜开展专题对接研讨，为会议高质量举办把方向、定细节。研讨过程中，双方围绕会议时间选址、参会规模、人员构成、课程设置等核心环节逐项梳理细化落地，结合我县甘薯产业实际发展现状，敲定全流程执行方案。本次培训观摩会将聚焦当地甘薯根腐病、茎线虫病、病毒病等高发病害痛点，重点集成展示黑光灯诱杀、杏诱剂诱捕等物理生物防治技术，搭配科学配比的高效低毒化学药剂，形成一套可复制易推广的综合绿色防控模式。为切实提升培训实效，会议创新采用专题授课加田间实地观摩加龙头企业研学的三维模式，面向全县甘薯种植大户、县镇两级农技推广人员、新型职业农民及体系内技术专家开放，现场演示技术要点，直面解答生产一线难题，通过以点带面的示范引领，着力破解甘薯生产中病虫害频发、农药过量使用等产业瓶颈，在减药控害的基础上稳步提升甘薯产量与品质，推动泗水甘薯产业向绿色化、标准化、规模化升级。此次研讨对接也是打通产学研用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举措，将进一步畅通科研院所与基层生产主体的联动通道，加速先进甘薯管护技术在泗水田间地头落地转化，为这座全国知名的甘薯产业强县注入更强劲的科技动能，持续夯实泗水地瓜区域公用品牌的产业竞争力。本台消息，初秋时节，龙湾湖畔清风徐来，一场以“为爱弯腰，一起捡跑”为主题的捡跑泗水志愿服务活动在此火热开展。本次活动由共青团泗水县委联合本土青年企业济宁车青春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共同发起， 组织数十名青少年志愿者以慢跑加垃圾捡拾的新潮公益形式，在环湖步道上践行绿色环保理念，用青春行动守护家乡生态美景。活动现场，志愿者们统一身着志愿马甲，手持垃圾夹与环保袋，沿着龙湾湖环湖步道有序前行。大家一边沉浸式欣赏龙湾湖的秋日湖光山色，一边仔细搜寻步道缝隙草丛深处藏匿的烟头、塑料瓶、废弃纸屑等零散垃圾，不放过任何一处卫生死角。两小时的行动里，志愿者们相互配合，干劲十足，一次次弯腰捡拾的身影成了湖畔最亮眼的流动风景线。不少陪同参与的家长表示，这种运动加公益的创新形式既让孩子亲近了自然，锻炼了体魄，更在亲身实践中厚植了生态保护的责任意识，是一堂生动的户外文明实践课。参与本次活动的青年创业者团队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泗水本土青年商户深耕本土回馈社会的责任担当。关注天气，今夜到明天晴，18到32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请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巩磊，播音海宁，感谢收听，再会。
2: 我是泗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艳，我将于9月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泗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1: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6: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 出了交通事故前十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两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7: 奶奶走了。享年98岁，他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8: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7: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9: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10: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7: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
11: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10: 我奶奶王秀妮。
12: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7: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

0: 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2: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3: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2: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1: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2: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3: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孤鹜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1: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2: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3: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1: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2: 我们爱读书，
3: 我们爱读书，
1: 读书
4: 让我们更快乐。
5: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7: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

0: 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1: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2: 暖暖，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你会背了吗？
3: 会啊，我背给你听，妈妈。
2: 好啊，你背吧。
3: 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嗯，背得不错。那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是什么吗？
3: 我想这首诗应该就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爱惜粮食，珍惜粮食，节约粮食。我说的对吗，妈妈？
2: 嗯，非常好，说得不错。那我们是不是从小就要牢记粒粒盘中餐，皆是辛苦换，以后吃饭的时候再也不能剩饭剩菜了呢？
3: 嗯，我记住了。
2: 粒粒虽小君莫扔，光盘节约留美名。粒米虽小犹不易，莫把辛苦当儿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是否存在过一个人，值得你用一生的时光去爱。然而人有悲欢离合，在世上总有一种无奈，叫情深缘浅。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欢迎光临，啊，一位吗？
1: 嗯。
0: 啊，请坐这里吧，行李放这边就行。
1: 好，谢谢。
0: 来，这是酒单。
1: 嗯。其实我也不是很懂酒，只是总听别人介绍你这里，才想过来看看。算上这次，我一共只来过两次酒吧。
0: 那需要我给你推荐一些鸡尾酒吗？
1: 嗯，要不我还是点和上次一样的吧。你这有摩洛哥日出吗？
0: 当然有了。啊，稍等啊。打扰一下，这是你点的摩洛哥日出。
1: 谢谢。那个，
0: 啊，
1: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讲故事的。
0: 啊，是这样啊，欢迎啊。你想讲什么故事呢？
1: 就讲讲带我第一次去酒吧的那个人吧。
0: 好啊。嗯，他是你的
1: 前男友。
0: 哦，
1: 我们正式分手前几个月，他说要带我去一家酒吧听民谣，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喝的摩洛哥日出。不过那天因为突然有点事，我们只好提前走了，连演出的开场都没有等到。
0: 嗯，你和他分手是因为？
1: 我还是先从我们是怎么交往的开始说吧。
0: 好。
1: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本地人，我是外地的。刚认识他那会儿，其实他性格挺偏激孤僻的，也不会主动和人交谈。而我呢，也是个异类吧，用他的话说就是……
2: 我真是从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0: 啊。
1: 因为我是那种看着挺文静，但是一旦发现了共同爱好，就可以拖着别人滔滔不绝讲好久的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愿不愿意和你聊天。我跟他熟起来就是因为有共同爱好，我们都喜欢玩同一个网络游戏，有了这个话题我们就经常一起聊天。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说他听。后来他跟我说过，
2: 我当时有点社交恐惧症，所以其实我是有点烦你的，但是又有点好奇。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就意识不到我有多尴尬呢，也很好奇你怎么会话那么多，笑点那么低，喜怒哀乐怎么都会夸张地写在脸上呢？
1: 所以后来他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情商太低。后来学校搞朗诵比赛，朋友推荐他做我的搭档，因为经常排练，所以我们相处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要是按照浪漫的剧情编排呢，一般故事说到这里应该就是比赛顺利，然后男主角借机表白，两个人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吧。
0: 实际上不太顺。
1: 是啊，生活才不会按照剧本走呢。那场比赛我们失败了，因为他读错了音，至少他觉得这是失败的原因。

0: 他曾经在写日记的时候描述过当时的心情。
1: 因为一次搭档活动而生情结缘这种狗血的事情，我过去根本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事情就这么巧妙地发生了。我开始贪恋排练的日子，因为我感受到了生命中前十八年从未感受过的幸福，就像是过了十八年的黑白生活中突然有了色彩。我决定了，只要比赛成功，我就会向他告白。
0: 可是比赛失败了，我从场上下来后就没看见他，我就发短信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外面透气，我就去找他了。
2: 当时你也喜欢上他了？
0: 应该说是挺有好感的吧。其实他很有才华，读过很多书，对中外历史、政治哲学都感兴趣，偶像是康德，而且小学就过了钢琴十级，还会八婆，但这些都被他的孤僻性格掩盖了。所以我特别想靠自己的力量感染他，想让他快乐。唉，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傻小子竟然觉得自己虽然一辈子也达不到康德的成就，但却一定会像康德一样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2: 啊？
0: 他觉得那次失败就像是老天爷故意打他脸似的，所以他才跑出去，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告白。
2: 那最后难不成是你向他告白了？
0: 没有，可能是我正好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吧，所以那天他挣扎了半天，但还是跟我告白了。我们中间也发生了很多波折，但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之后我的第一个生日，他定制了一封竹简情书给我，上面的诗是他自己写的，虽然文笔不怎么样吧，但却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写进了藏头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乐以此生为赠。哦对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是缘分，因为以前我为了方便网友和现实中的朋友都叫我同一个称呼，所以我也给自己在游戏里的角色取名叫小韩。特别巧的是，他的真名里带小，我的真名里带韩。你说还没认识呢就这么有缘分，这不是上天注定的？可是后来我又问过自己很多次，我们真的有缘吗？虽然玩着同一个游戏，在同一个服务器，同一个阵营，但却从没见过对方一次。
2: 缘分这种事啊，其实看你的选择，你愿意相信它就存在。
0: 有可能吧。总之我们大学四年就像很多情侣一样吵吵闹闹地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也开始学会严肃地思考问题了。而他呢，也被我影响得越来越开朗，也不那么偏执了。原本他和他家的关系很僵，后来也缓和了不少。
2: 这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后来会……
0: 其实我俩的结局早就有预兆。大二的时候他就问过我喜不喜欢国外，以后想不想移民，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愿意。我那个英语水平啊，连四级都困难，而且我又喜欢传统文化，虽然我很喜欢旅游，但并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所以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打算考研，而是直接在这边找了份工作。而他的父母是希望他出国深造的，但为了我，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考研。事实上他父母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2: 为什么呀？
0: 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可能是嫌我学历不够，英语不好吧。他们是希望儿子出国留学，一路读到博士再回来的，对未来的儿媳妇他们也是这样的要求。
2: 怪不得他当时会那么问你。
0: 是啊，他虽然这么问我，但又反复强调让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说我不想出去，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这种选择会影响那么深远。我当时以为他的父母只是对艺术生有偏见，只要我有能力独立的生活，他们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其实谈了那么多年恋爱，我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我爸妈对这件事也很有意见。 甚至建议我另外找一个。就这样，我们各自顶着压力，瞒着自己的父母，又继续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2: 后来被父母发现了？
0: 没有，只不过这种生活太痛苦了，而且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他刚一毕业，就跟家里人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2: 啊？
0: 所以他爸妈一直以为我已经回老家了。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他压力确实大，而且我也觉得与其给他们家留下一种没什么本事的印象，不如让他们忘了我，这样以后见面反而会给他们更大的冲击。

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他压力确实大，而且我也觉得与其给他们家留下一种没什么本事的印象，不如让他们忘了我，这样以后见面反而会给他们更大的冲击。

0: 他说，如果他去，一走就是七年，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况且七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他真的太希望留在那儿了。回来之后，我明显能觉得他很纠结，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忙到那么晚吧。而我呢，因为经常加班，每天到家后也顶多和他有个两个小时的相处时间。
1: 那这也不能证明他想抛弃你出

0: 他很纠结。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忙到那么晚吧。而我呢，因为经常加班，每天到家后也顶多和他有个2个小时的相处时间。
1: 那这也不能证明他想抛弃你

0: 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1: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可是我太贪了，一直舍不得放手，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
0: 后来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可到最后唯一一次出去却是我们的分手旅行。一个星期的时间真快啊，从柏林登机前他跟我说，
1: 回去之后我就是你前男友了。
0: 飞机降落的那天是2017年8月28日，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航站楼里的那些七夕标语、送玫瑰活动什么的，每个字都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生活真是比小说还懂得反衬啊。再后来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各自搬家。搬家那天他对我说，
1: 这种感觉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跟离婚似的。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那也太失败了。
2: 后来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0: 又见过一次，之后大概过了两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1: 我交新女朋友了。
0: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1: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0: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1: 性格，嗨，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

0: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1: 确实有点那个意思。我更想说的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确实是要看缘分的。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
0: 哪点？
1: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你的成熟与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但是你们却为对方拨开了迷雾，确认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为分离而伤感，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些年，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航行的点点滴滴，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最美的过往。本故事原作匿名，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梁天祥、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
4: 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哥风，以及她和

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美好的。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op 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4: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是否存在过一个人，值得你用一生的时光去爱。然而人有悲欢离合，在世上总有一种无奈，叫情深缘浅。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欢迎光临，啊，一位吗？
1: 嗯。
0: 啊，请坐这里吧，行李放这边就行。
1: 好，谢谢。
0: 来，这是酒单。
1: 嗯。其实我也不是很懂酒，只是总听别人介绍你这里，才想过来看看。算上这次，我一共只来过两次酒吧。
0: 需要我给你推荐一些鸡尾酒吗？
1: 嗯，要不我还是点和上次一样的吧。你这有摩洛哥日出吗？
0: 当然有了。啊，稍等啊。打扰一下，这是你点的摩洛哥日出。
1: 谢谢。那个，
0: 啊，
1: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讲故事的。
0: 啊，是这样啊，欢迎啊。你想讲什么故事呢？
1: 就讲讲带我第一次去酒吧的那个人吧。
0: 好啊。嗯，他是你的
1: 前男友。
0: 哦，
1: 我们正式分手前几个月，他说要带我去一家酒吧听民谣，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喝的摩洛哥日出。不过那天因为突然有点事，我们只好提前走了，连演出的开场都没有等到。
0: 嗯，你和他分手是因为？
1: 我还是先从我们是怎么交往的开始说吧。
0: 好。
1: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本地人，我是外地的。刚认识他那会儿，其实他性格挺偏激孤僻的，也不会主动和人交谈。而我呢，

0: 也是个异类吧，用他的话说就是。
1: 我真是从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2: 啊。
0: 因为我是那种看着挺文静，但是一旦发现了共同爱好就可以拖着别人滔滔不绝讲好久的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愿不愿意和你聊天。我跟他熟起来就是因为有共同爱好，我们都喜欢玩同一个网络游戏，有了这个话题我们就经常一起聊天，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说他听。后来他跟我说过，
1: 我当时有点社交恐惧症，所以其实我是有点烦你的，但是又有点好奇，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就意识不到我有多尴尬呢，也很好奇你怎么会话那么多，笑点那么低，喜怒哀乐怎么都会夸张地写在脸上呢。
0: 所以后来他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情商太低。后来学校搞朗诵比赛，朋友推荐他做我的搭档，因为经常排练，所以我们相处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要是按照浪漫的剧情编排呢，一般故事说到这里应该就是比赛顺利，然后男主角借机表白，两个人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吧。
3: 实际上不太顺。
0: 是啊，生活才不会按照剧本走呢。那场比赛我们失败了，因为他读错了音，至少他觉得这是失败的原因。后来他曾经在写日记的时候描述过当时的心情，
4: 因为一次搭档活动而生情结缘这种狗血的事情，我过去根本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事情就这么巧妙地发生了。我开始贪恋排练的日子，因为我感受到了生命中前十八年从未感受过的幸福，就像是过了十八年的黑白生活中突然有了色彩。我决定了，只要比赛成功我就会向他告白。
0: 可是比赛失败了，我从场上下来后就没看见他，我就发短信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外面透气，我就去找他了。
3: 当时你也喜欢上他了？
0: 应该说是挺有好感的吧。其实他很有才华，读过很多书，对中外历史、政治哲学都感兴趣，偶像是康德，而且小学就过了钢琴十级，还会八谱，但这些都被他的孤僻性格掩盖了。所以我特别想靠自己的力量感染他，想让他快乐。唉，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傻小子竟然觉得自己虽然一辈子也达不到康德的成就，但却一定会像康德一样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3: 啊！
0: 他觉得那次失败就像是老天爷故意打他脸似的，所以他才跑出去，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告白。
3: 那最后难不成是你向他告白了？
0: 没有，可能是我正好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吧，所以那天他挣扎了半天但还是跟我告白了。我们中间也发生了很多波折，但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之后我的第一个生日，他定制了一封竹简情书给我，上面的诗是他自己写的，虽然文笔不怎么样吧，但却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写进了藏头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乐以此生为赠。哦对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是缘分，因为以前我为了方便网友和现实中的朋友都叫我同一个称呼，所以我也给自己在游戏里的角色取名叫小韩。特别巧的是，他的真名里带小，我的真名里带韩。你说还没认识呢就这么有缘分，这不是上天注定的？可是后来我又问过自己很多次，我们真的有缘吗？虽然玩着同一个游戏，在同一个服务器，同一个阵营，但却从没见过对方一次。
3: 缘分这种事啊，其实看你的选择，你愿意相信它就存在。
0: 有可能吧。总之我们大学四年就像很多情侣一样吵吵闹闹地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也开始学会严肃地思考问题了。而他呢，也被我影响得越来越开朗，也不那么偏执了。 原本他和他家的关系很僵，后来也缓和了不少。
3: 这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后来会……
0: 其实我俩的结局早就有预兆。大二的时候他就问过我喜不喜欢国外，以后想不想移民。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愿意，我那个英语水平啊，连四级都困难，而且我又喜欢传统文化，虽然我很喜欢旅游，但并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所以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打算考研，而是直接在这边找了份工作。而他的父母是希望他出国深造的，但为了我，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考研。事实上他父母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3: 为什么呀？
0: 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可能是嫌我学历不够，英语不好吧。他们是希望儿子出国留学，一路读到博士再回来的。对未来的儿媳妇，他们也是这样的要求。
3: 怪不得他当时会那么问你。
0: 是啊，他虽然这么问我，但又反复强调让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说我不想出去，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这种选择会影响那么深远。我当时以为他的父母只是对艺术生有偏见，只要我有能力独立的生活，他们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其实谈了那么多年恋爱，我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我爸妈对这件事也很有意见，甚至建议我另外找一个。就这样，我们各自顶着压力，瞒着自己的父母，又继续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3: 后来被父母发现了？
0: 没有，只不过这种生活太痛苦了，而且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他刚一毕业，就跟家里人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3: 啊？
0: 所以他爸妈一直以为我已经回老家了。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他压力确实大，而且我也觉得与其给他们家留下一种没什么本事的印象，不如让他们忘了我，这样以后见面反而会给他们更大的冲击力吧。可是事情总没我想的那么顺利。这期间我因为压力也提出过分手，因为真的挺委屈的。像中秋端午这些假期我都会让他回家和父母过，自己就只能在家睡上一天，还要打电话回自己家告诉我爸妈我过得很好。
3: 这样委屈自己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可是他却不愿意分啊，我就没再坚持了。为了应付父母让他出国的要求，后来他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申请出国做交换生，只要出去一个学期就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决定让我们分了手。
3: 哎，为什么呀？他选择短期留学不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吗？
0: 其实他本来就很喜欢国外的校园生活和环境。上大二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过一次很好的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个大学他很喜欢，如果去的话甚至可以一直读书读到工作，然后拿到绿卡。可就是因为我说不想移民，所以他才放弃了。他说如果他去一走就是七年，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况且七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他真的太希望留在那儿了。回来之后我明显能觉得他很纠结，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忙到那么晚吧。而我呢，因为经常加班，每天到家后也顶多和他有个两个小时的相处时间。
3: 那这也不能证明他想抛弃你出国呀。
0: 后来有件事证明了。
3: 什么事？
0: 有一天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感觉到他在一边抱着我一边在我耳边说话，但因为迷迷糊糊的，所以前面他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

0: 直到我听到他对我说，
1: 会有比我更爱你的人，你值得拥有比我更好的人。
0: 当时我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了头，瞬间就清醒，但我不敢动，我想再听听他还想说什么，可他却没再说下去。我就继续装了一会儿睡，然后假装迷迷糊糊地翻身问他，你刚才叽里咕噜地在说什么呀？
1: 没说什么，睡吧。
0: 就算他不愿意再亲口说一遍了，但我毕竟已经听到了最关键的一句话，而且之后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对我那种貌合神离的疏远感，所以我忍了不到两个星期，终于崩溃了。我再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了。
1: 你和他吵架了？
0: 没有，我和他长谈了一次，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未来。结论就是我们没有未来。他说他想出国，大概会是7年，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

0: 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1: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可是我太贪了，一直舍不得放手，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
0: 后来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可到最后唯一一次出去却是我们的分手旅行。一个星期的时间真快啊，从柏林登机前他跟我说，
1: 回去之后我就是你前男友了。
0: 飞机降落的那天是2017年8月28日，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航站楼里的那些七夕标语、送玫瑰活动什么的，每个字都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生活真是比小说还懂得反衬啊。再后来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各自搬家。搬家那天他对我说，
1: 这种感觉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跟离婚似的。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

之后，大概过了两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0: 交新女朋友了。
1: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0: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1: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0: 性格，嗨，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给，擦擦吧。这下你该恨我了。
1: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
2: 现在还是放不下他。
1: 不是，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决定最后一次跟别人讲我们俩的故事。我决定彻底放下他了。这段时间，我也慢慢想通了，就算再深的感情，缘分浅，也终究是要散的。而且也好，我们放过彼此的时间也还算早，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再也不用被我束缚在中国了，我也再也不用为了他留在这里了。
2: 你要走了？
1: 嗯，回老家。一会儿的火车。当初留在这里是因为有他，现在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2: 我理解。出发之前让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1: 嗯，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酒、松颗颗粒口酒、椰子粒口酒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船的赠与。
1: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
1: 你是想说徐志摩的那首诗吗？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0: 确实有点那个意思。我更想说的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确实是要看缘分的。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
1: 哪点？
0: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你的成熟与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但是你们却为对方拨开了迷雾，确认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为分离而伤感，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些年，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航行的点点滴滴，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泗水县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泗水县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泗水县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泗水县。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循序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

0: 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2: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3: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4: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5: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6: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7: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8: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1: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12: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13: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0: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4: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5: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6: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3: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

0: 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2: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3: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2: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4: very organized.
5: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2: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6: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2: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7: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2: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8: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2: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9: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11: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2: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1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

0: 种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2: 截至昨晚十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三人，其中两人生命体征平稳，一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快！不要下来了！
4: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明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5: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4: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三方面困难。
6: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4: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7: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8: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7: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9: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 米的成绩夺冠。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

0: 请对话。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五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五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我是凯文。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新技术拓展新场景，山东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步伐，助力制造业攀向微笑曲线更高处。
1: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闭幕，周乃祥出席并宣布闭幕。
0: 从重去空回变成重去重回，山东打造双向畅通的海上国际物流大通道。
1: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村里来了年轻人专栏今天播出，黄河边上的时光摆渡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科技服务业是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向社会提供治理服务的新兴产业，具有产业附加值大、辐射带动作用强等特点。山东加大支持引导力度，不断用新技术拓展新场景，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步伐。请听报道。
2: 在位于德州临城的特高压输电杆塔真型试验基地，一座60米高、20吨重的钢铁巨人正在经历一场考试。它来自秘鲁，是一座330千伏特高压输电杆塔。这次考试是它拿到国际通行证的必经关卡。德州德丰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张雪，
3: 目前正在模拟的就是这个塔在正常的运行过程中，那突然间断线。断线之后，这个塔会承受一个巨大的一个冲击力，那在这个冲击力下，这个塔会不会倒，也就是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测试，就类似于拿到我们的一个体检报告之后，它才可以去进行大批量的一个生产。
2: 承接这一高端检测场景的德丰检测是国内唯一拥有钢结构真型检测资质的民营企业。企业模拟突发断线、负冰增重等极端工况，全方位核验输电设备性能，这对测试系统的控制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德州德丰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邱世祥，
4: 在输电铁塔真型检测中，我们会设置几十个加载点，为每一个加载点平稳地施加几吨甚至几十吨的荷载，但是我们的加载精度要控制在1牛，基本就相当于是两个鸡蛋的重力。为了实现这样的精准度，我们的软硬件需要每0.2秒就要完成一次数据的抓取与指令的下达，所有的加载单元都需要匀速且同步，保证分毫不差。
2: 从底层算法到整机检测，需要企业一步步完成技术积累和模型建立，从而实现更高效、更精准的判断。优质科技服务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精准培育，聚焦企业发展堵点，当地常态化上门问需，从市场开拓到政策落地，渐渐有回应。德州市临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李峰华，
5: 我们建立政策清单加企业清单双向对接机制，指导企业申报省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支持，并纳入直达快享政策对接平台，全力支持企业扩亏提质，加快企业的上市步伐。
2: 深耕电力检测细分赛道，目前德丰检测已经拿下全球市场全部资质认证，国外检测业务占比达95%，累计服务4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项目，年检测杆塔超3000吨。德州德丰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梦田，
6: 现在正在同步推进我们德丰实验室的这个2期和3期的一个建设，在26年的年底呢会全部建成投产。建成之后呢，我们这个德州的这个实验基地啊，会成为这个全世界范围内输电杆塔的服务产能最大的一个实验室。
2: 依托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前沿技术，山东一批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前不久，济钢集团济南卫星上线天地数链平台，将卫星遥感、大数据分析融入中药材种植领域，为中药铁请来来自新兴的管家。济南卫星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应用工程师张建勇，
7: 卫星在天上飞，就像给农田照了张 CT 片，从这上面我们可以获得中草药的长势啊、病虫害啊等生长信息。我们把这些信息呢和气象、土壤、市场信息融合在一起，变成药农能听得懂的重要指南和药企可以溯源的信用凭证。
2: 目前多个试点种植基地通过卫星服务，亩产提升15%至18%，病害损失控制在10%以内，人工管护成本大幅降低。济南卫星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海东，
8: 未来呢主要聚焦于卫星制算系统的研发，

0: 实现天感地算到天数天算，进而达到从可以看得到到可以预测的跨越。我们将不断探索在城市治理、农业农村、自然环境等多个行业领域的数据应用业务，
1: 大力支持科技服务业发展。今年山东出台服务业补短板强弱项若干措施，提出实施生产性服务业扩容强基行动，重点支持人工智能服务、检验检测、工业设计等方向优质项目，特别是对科技服务业明确提出到2027年底企业承建的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占比超 80%， 省级中试示范基地达到70家左右，营收超1亿元的检验检测机构增至45家。
2: 山东台短评：加快推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作为现代服务业的核心组成部分，科技服务业是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作为工业大省，山东产业体系完备，创新需求旺盛，为科技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广阔沃土。当前，山东科技服务业正处于由大到强的关键跃升期，要通过政策引导、数字赋能与金融创新等多维协同，构建高效、专业、开放的科技服务生态体系，支撑山东产业竞争不断取得新优势。
3: 山东台消息。昨晚，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闭幕式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馆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宣布运动会闭幕，副省长王桂英致闭幕词。夜幕下的临沂奥体公园体育馆流光溢彩，气氛热烈，闭幕式在情景歌舞、多彩沂蒙中拉开帷幕，各代表团依次入场，随后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闭幕式上宣布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名单和比赛成绩，周乃祥、王桂英等为获奖代表团颁奖。本届省运会设置38个比赛大项、1081个竞赛小项，共有 1.3 万余名运动员、3000余名教练员和裁判员参赛，项目数量和参赛规模均创省运会历史新高。闭幕式还举行了省运会会旗交接仪式，下届省运会将于2030年由德州市、聊城市联合举办。
2: 回程空船是传统海运当中的普遍现象，既浪费船舶运力，也推高物流成本。面对这一行业痛点，山东港口深挖海内外双向货源，推动航线从重去空回向重去重回转变，打造双向畅通的海上国际物流大通道。请听报道。
1: 这两天，来自几内亚的阳光湄拉号刚刚在烟台港卸下运到中国的铝土，随即又开展装船作业，将中国产的 2.1 万吨车辆和工程机械运往几内亚。烟台港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建设的15个沿海支点港口之一，早在2015年就凭借几内亚铝土矿进口，开通了长达11400多海里、横跨印度洋大西洋的中非物流大通道。可最初几年，卸货后的船舶持续空回，面临无货可装的困境。山东港口烟台港联通国际建杂货码头公司生产调度中心副主任于涛：
4: 如果能够把空仓利用起来，装满建杂货再驶往非洲，在仓位充分利用的前提下，船舶的运输成本能够下降 10% 到 20%， 单航次可以为船方节省几十万美元的空载损耗。
1: 怎样才能做到重去重回，来回都能装满货物？恰在此时，万里之外的非洲大陆上大批基建项目落地，催生了工程物资、机械车辆、成套装备等建杂货物的跨境运输需求。烟台港顺势做起双向文章，山东港口烟台港联通国际建杂货码头公司营销商务中心副主任郝琦：
5: 在海外设立东非事业部，属地团队直面非洲项目业主、本地贸易商挖掘需求，国内深耕华北、西北、长江沿线腹地，摸排制造企业货源，把长三角、环渤海的工程机械建材汇集烟台港中转集货。
1: 供需两端市场持续激活，铝土矿进口加建杂货出口重去重回航线逐渐成型，但烟台港原来只有32个建杂货泊位，难以匹配逐渐增长的业务需求。山东港口烟台港联通国际建杂货码头公司副总经理曲斌：
6: 投资4亿元打造了领先一流的专业化建杂码头，将港区原有的功能混杂、通用性强、专业化不足的传统多用途的

0: 通用码头、散货堆场全方位改造为标准化、智能化、专业化的大型建杂货专属作业码头。
1: 今年前七个月，济南亚争取中回航线出口量同比增长 46.39%， 带动中非航线也跑出增长加速度。坦桑尼亚、南非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成为烟台港建杂货班轮的通达区域。今年中非建杂货发货量预计超800万吨。相比烟台港深耕非洲航线，渤海湾港则大力开拓东南亚市场。两年前，渤海湾港和头部航运公司合作，开辟了从越南进口林木质的东南亚航线。不过随即也陷入了重去空回的窘境。山东港口渤海湾港市场营销中心建杂货中心业务经理张琼磊：
2: 每年大约有150航次的这个外贸船卸船之后空船驶离，浪费了大约300万吨的吞吐量，占我们全年散杂货的1/10。
1: 破解这一困局，去年渤海湾港营销团队主动到东南亚参加展会，走访企业。一位华裔客商向他们说出了心中的期待。山东港口渤海湾港市场营销中心建杂货中心主任苏世友：
3: 这些年呢，我们一直期待有一条稳定的潍坊至东南亚的建杂货班轮航线，把中国制造的商品呢运到东南亚，同时也把东南亚的原料运回国内。
1: 回国后，渤海湾港营销团队围绕东南亚市场需求，反复研究航线组织和运输模式，也成了腹地企业的常客。距离潍坊港区仅30多公里的山东海化集团，一直依靠外地港口出口，物流成本高，在东南亚迟迟打不开局面。渤海湾港营销团队给他们带来了破局的契机。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副总经理朱瑞清：
4: 第一个就是整合物流资源，降低物流成本。每吨纯碱可节省3到5美元。再一个就是提高这个通关效率。我们实现了车船直取，提升了我们在东南亚市场的占有率。
1: 从单点突破到生态协同，短短数月，纯碱、饲料、设备配件等多个货种通过东南亚航线南下。今年前七个月，渤海湾港至越南、印尼两条重去重回航线出口量分别同比增长347.53%和24.05%。目前山东港口重去重回航线已达6条，覆盖西非、东非、南美、东南亚等地区。今年前七个月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36%。
5: 乡村振兴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在地处黄河边上的运城县，归乡的年轻人变身时光摆渡人，让老物件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载体，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请听报道。
6: 今天我们拍一个老物件变形记。那么这个是一块非常古老的门板，风化了至少得有60到70年了。
1: 山东锦初木业有限公司销售主播魏翠敏：
7: 上面的纹理都是自然风化的，非常复古沧桑。柜子的话是2500元。
1: 这些见证时代变迁的老物件，在旁人眼中或许是废弃的旧物，却被37岁的朱志国赋予了新生命。运城黄河民俗博物馆馆长、山东锦初木艺有限公司负责人朱志国，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从事文化交流工作，但稳定的工作并没有打消他返乡创业的念头。
6: 就是从土地里刨出金子来啊，我觉得是可行的。有了那种想法之后，他会一直的是鼓着我，哎，想要不要试一试，所以就回来了。
1: 2017年，响应菏泽市归雁新河的号召，朱志国回到运城县岱仁村。因为看好老物件的文化价值，朱志国开始收购销售石磨、旧家具等物件。但是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当了逃兵。
6: 因为我们那个都是石材，需要来回的压，我们那个黄土层啊，就大概得有这么厚，刮个风在我们这就是跟炸尘暴一样，就是蛮苦、蛮累、蛮脏，就是又回到北京了，但是心里不舒服了。一直会有一个声音在讲，你是个逃兵，你是个逃兵，而你不应该是个逃兵。
1: 2018年，整装归来的朱志国决定在岱仁村创办一座黄河民俗博物馆。菏泽是黄河入鲁第一市，这里有独特的风土人情，从泥耙篓等耕种工具到锅碗瓢盆生活用品，再到石磨、石碾、织布机等加工器械，跨越近百年光阴，上万件物品汇聚在黄河民俗博物馆，于寻根溯源中看见前行的步伐。
6: 我们历史发展的越快，我们就越应该记住这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片段，记住乡愁，记录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历史、老百姓的智慧、老百姓的艺术。有我们的这些根基在，我们可以走得更好，走得更稳。
1: 这个建在村里的博物馆前后经历5次装修改造，花了不下100万元。为此朱志国耗尽了家财。
6: 这个博物馆用现在一个词儿可以说是手搓出来的，拿着尺子去别的博物馆去量，把尺寸复刻出来记录下来，又去自学了一些 PS 啊 AI 啊这些设计的软件，再去研究施工研究灯光，一步步的把它落地下来。
1: 但是开馆后近两年时间里，博物馆门可罗雀，在反对与质疑声中，朱志国却在布展中觅到了商机。山东锦初木艺有限公司打毛工，运城县张营街道戴仁村村民吴正卓，
8: 把我赶到一起后景想起了我整天他这个呢就说对外免费开放的，就感觉就说这个人家就说很奇怪。
1: 运城黄河民俗博物馆馆长、山东锦初木艺有限公司负责人朱志国，
6: 我们整体国家的文化的自信，大家开始意识到我们中国老祖宗的东西是美的，是好的，把它再设计再加工，让一些老物件活起来，不能只当化石。
1: 2023年，朱志国创办的锦初木艺开始对老物件进行深加工，但老物件活化对设计生产工艺要求极高，当地将民俗旧物改造列为特色产业集群，整合了40多家链上企业抱团发展。运城县张营街道党革委书记王硕，
9: 现在目前的堵点主要是在设计上，没有设计感啊，缺少一定的品牌度啊。我们当时在深圳跑了很多家，引进了几个设计师产品啊，才有了质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我们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品牌，叫张营的故事，把我们这个辖区内同类型的行业呢，都聚集到这个品牌之下，着重加强了企业之间的这种资源的统筹和调配，这样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互助。
1: 眼下以锦初木艺为龙头，当地已经形成了集收购、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年产值超过1.2亿元，光锦初木艺就带动了2500人就业，年销售额近2000万元。曾经不理解朱志国的吴正卓，3年前成了锦初木艺的技术工人，
8: 每个月也得5-6千块钱吧，好多比我这年龄小的他不一定挣到钱的，感觉那是确实有痛动，一个是尴尬，再一个看了一晚。
1: 随着黄河民俗博物馆被认定为省级非国有民俗类博物馆，来打卡的人也越来越多，年接待游客超过1.2万人次。运城黄河民俗博物馆馆长、山东锦初木艺有限公司负责人朱志国，
6: 很多人问我，你们的镇馆之宝是什么？我们的镇馆之宝不应该是某一个物件，应该是我们这一群变废为宝的收获的群众，通过直播，通过带货的形式去销售老物件的业务员，将很多的老物件做成一个博物馆，展示我们民间传承的人，我们这些人的传承，这些人的精神，才是我们真正的镇馆之宝。
10: 围绕促就业惠民生目标，山东各地接连推出专场招聘、技能培训、零工服务升级等一系列精准就业帮扶举措，把就业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持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请听报道。
11: 为持续优化就业服务保障工作，日前2026年德州市中心城区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举行，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求职群体，搭建政企人才双向对接供应平台，120多家企业参与其中，提供1500个优质岗位，涵盖机械化工、新材料、纺织等行业。德州市德城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密英燕，
12: 下一步将持续聚焦企业和求职者需求，助力重点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11: 日照莒县举办2026年大学生就业规划暨技能培训活动，紧扣当下大学生求职就业实际需求，从政策解读、职业规划、求职技能、职场适应等多个方面为参训学子赋能蓄力。参训人员孙明康，
13: 县里专门给我们这些年轻人组织这种培训，感觉特别贴心，政策讲解、专题讲座内容都很贴合我们的现实需求。
11: 聚焦群众就近就业需求，淄博创新搭建乐业零工技能加油站，通过技能提升、工防建设、岗位对接，把就业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技能加油站工作人员王英杰，
14: 我们就是想把就业服务真正送到群众身边，让群众先把技能学到手，再通过村居工坊把岗位落下来，帮助大家在照顾家庭的同时实现稳定增收。
11: 聊城市高新区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邀请行业资深讲师、一线养老护理骨干授课，以理论教学加实操演练加情景模拟三位一体培训模式，常态化开展系统化技能教学，促进辖区养老服务人员就业。学员黄万新，
15: 这次培训呢，又咱政府补贴，公司补贴，教材和好材呢都不用咱自己花钱， 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0: 会，老师教的技巧和护理方法都特别实用。
1: 面向失业群体，潍坊青州开展免费创业专项培训，讲授市场研判、成本核算、风险规避等实操课程，补齐创业者知识短板。截至目前已开设14个培训班次，培训学员400多人。学员李春明：
2: 对于所有的一个后期的运营啊，包括费用啊，都能够很能准确的一个计算，知道自己以后会损失在什么地方，然后盈利点在什么地方，这样更加有助于企业的正常运行。
3: 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青岛自贸片区立足区关港协同优势，持续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以智慧监管破题、流程再造增效，让制度创新转化为看得见的通关速度，实打实的降本红利，不断擦亮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底色。请听报道。
4: 在海量集装箱流转的港口一线，监管既要守牢国门安全底线，又要最大限度减少对正常物流的阻滞。在集中审项中心，一票申报为塑料颗粒的进口集装箱触发智能审图预警系统，快速捕捉图像异常，精准锁定可疑风险点，为现场执法提供关键线索。黄岛海关查检一处机检审项科一级行政执法员陈卓凡：
5: 它智能审图在5秒钟内就给出了一个结论，也有2项标红呢，一项是检测出禁限品，另一项是品名识别异常。它申报是非固废，但是质审判定它是废塑料。再结合图像来看，确实是有一些嫌疑区域的。后续经过人工开箱验核呢，发现这一票它确实是一个进口的固体废物。
4: 依托先期机检设备、智能审图系统，黄岛海关打造先期机检加直装直提新模式，改变传统集装箱集中等候查验、反复吊装搬移的作业习惯。集装箱跟随港口运输动线，顺势完成扫描，图像实时上传后台远程审项，无异常货物实现船边直提、抵港直装。陈卓凡：
5: 在这种模式下，每个集装箱可以减少2次搬运和2次吊装，与传统的机检查验模式相比，进口货物通关时间平均缩短3到7小时，每标箱可为企业节约成本600元；出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可以缩短1.5小时，每标箱为企业节约成本100元。
4: 围绕企业办事痛点，青岛自贸片区联合黄岛海关，依托关港通智慧平台，持续推出流程创新，免预约加免到场查验模式落地，打破查验预约、企业到场陪同的固有模式，查验动作由系统自动调度，业务进度线上透明可查。黄岛海关查检一处查检二科副科长刘旭：
6: 企业可以通过关港通平台即可实时的获知检查的进度和结果，只有发生查验异常情况的时候，海关才会第一时间通知货物代理到场，真正实现守法企业口岸检查无事不扰、无感通关，有效降低了企业往返奔波的成本。
7: 请听简讯。山东省第三届应急管理行政执法技能竞赛暨案卷评查活动9月4号到7号在滕州市举办，全省16支代表队、93名队员参赛，竞赛设执法理论知识考试、实景模拟执法检查等6个项目，以赛促练，提升行政执法队伍的法治素养、专业能力和执法水平。
3: 山东省城市乒乓球超级联赛9月5号到6号在日照举办，赛事采用分组积分制，全省16支代表队同台比拼，优胜队伍将晋级全省总决赛。赛场外还同步举办沙滩乒乓、特色飞仪集中展示体验等文旅嘉年华活动。
7: 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昨天正式开工，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3: 第40届农旅大泽山葡萄节昨天在印象大泽乡村振兴片区开幕，将持续至10月10号。本届活动以山水大泽、谱写振兴为主题，开幕式上表彰乡土能人，聘任农文旅推荐官，并启用葡萄研发中心与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构建三中心产业格局。现场发布大泽山葡萄40周年产业发展白皮书及全域旅游地图，推出特色旅游线路，以科技赋能、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7: 来关注天气。 6号白天到夜间

0: 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德州和宾州的部分地区6号早晨有雾或轻雾，半岛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泰安和沿海地区21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泰安和济宁32度左右，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度，德州晴转多云，18到31度，聊城晴转多云，21到32度，泰安晴，19到33度，菏泽晴，21到31度，枣庄晴，21到32度，济宁晴转多云，21到32度，临沂晴，19到30度，日照晴，20到28度，青岛晴，22到30度，烟台晴转多云，18到29度，威海多云，21到27度，潍坊晴转多云，19到30度，淄博晴转多云，18到33度，滨州晴转多云，19到30度，东营晴转多云，21到29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度。
1: 海上大风警报，6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偏东风转北风5到6级，渤海北风转南风5到6级。海洋天气预报，6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晴见多云，黄海中部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偏东风转北风5到6级，渤海北风转南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2度左右，黄海中部24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6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临沂、日照、威海、潍坊、烟台、枣庄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袁保国。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顶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3: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全网超百万粉丝的博主林云行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视频，说自己入住杭州某国际连锁品牌酒店的时候，因为房间内多处卫生不达标，要求保洁人员重新打扫。保洁员倒是来了，但是视频显示，保洁员进入房间后，不仅用清洁过马桶内壁的刷子清洗马桶坐垫，打扫完毕后又用马桶的水洗手，而后整理床

一系列的行为让博主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儿搁谁身上也接受不了吧？花了将近1000元一晚的房费入住国际连锁酒店，看重的就是品牌背书下的卫生与安全，买的是一份可以预期的安心感。可是博主拍下的一幕幕却着实颠覆了大众对于中高端酒店的认知，也直击了住宿卫生安全的底线。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不干不净的操作竟然是在顾客因为房间卫生堪忧要求重新打扫后当着顾客的面发生的。这足以说明保洁人员早就习惯了如此操作，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要么就是这家酒店的保洁流程根本不存在规范两个字，要么就是工作培训走过场，日常操作没约束。在顾客眼皮子底下都能做出这种离谱的行为，那么客人不在场的时候，客房清洁又会潦草到何种地步呢？你真不敢往下细想。更令人寒心的是事发后酒店方的应对姿态。客房管家那句马桶水箱里有干净水的诡辩，既缺乏常识，更侮辱顾客的智商。而工作人员后续不太了解肯定不会出现的推辞，更是典型的危机公关的逃避症。这就是背着牛头不认脏呢。面对实锤的视频，企业的第一反应不是认错整改，而是习惯性的否认和甩锅。这种态度比卫生问题本身更伤人心，更消耗公众的信任。真正的高端酒店永远应该以最严格、最不可妥协的卫生标准来自我要求，而不是被顾客抓包以后拿出高级的话术来搪塞。希望这一回的曝光不只是又一次热闹的网络讨论，而能真正推动行业整改保洁乱象，补齐卫生短板，让住宿的安心感不再成为一种奢望。9月1号，四川西昌航天学校1年级新生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交600元请保洁去打扫教室的卫生。一位学生妈妈在群里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随后呢，他就被老师单独禁言。这位家长表示自己收入微薄，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谁给的权利？他担心孩子会被区别对待。西昌市教体局工作人员回应说，相关业务股市将对此事进行核查。目前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到底如何，还有待当地教育部门去核实。但是这样一件群内发生的小事儿，却引发了全网的热议，说明它戳中了很多家长内心的痛点。表面上看，是因为要不要分摊600元请保洁产生的意见分歧，实际上暴露出来的是家校之间权责边界模糊、班级群管理失当、家长内心公平焦虑等深层的问题。首先，教室保洁到底该不该外包呢？这其实是个不算问题的老问题。教育部的规定明明白白，1到2年级的孩子应该完成居室、教室等卫生保洁整理与收纳等工作，扫地、擦桌子、整理教室，让孩子在劳动中锻炼身体、磨练意志，学会使用工具，学会分工协作，培养集体荣誉感和自理的能力，比任何书本上的说教都更鲜活具体。家长众筹保洁，相当于把孩子的劳动课也外包了，将本来应该由孩子自己完成的成长课程变成了可以用金钱购买的服务，长此以往只会让孩子丧失劳动意识，滋生骄骄二气，与立德树人的教育初衷那是背道而驰。那位提出反对意见的妈妈所说的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少爷，话糙理儿不糙，说出了很多家长的真实感受。再者，这钱该不该由家长来出？教室是教学场所，环境卫生的维护需要全体师生一起支持，也是学校办学应当承担的后勤责任，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转嫁到家长们身上。而真正引爆舆论让

0: 网友炸锅的，其实是老师单独禁言的操作。这位提出异议的妈妈虽然话说的有些情绪化，但是并没有辱骂，也没有闹事儿，至于被老师一键禁言吗？这就等于在群内公开表态，不欢迎不同意见，孤立说真话的人。这样的家长群不但无助于沟通，反而让人闹心，使人寒心。堵上家长的嘴，寒的是家长们的心，截断的是家校沟通的路。家校群是家校关系的一面镜子，是家校沟通的重要渠道，采取禁言这样简单粗暴的做法，家长又怎么能对学校有信任呢？如果连一句质疑都容不下，那么家校共育又从何说起呢？据大河报9月2号报道，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阳生在开学典礼上提到，曾经有一名新生因为不满与录取排名相差较大的同学同住而提出退学。他是2600名，我是260名，怎么可以住在一个房间学习呢？校长徐阳生的反应倒是一点不含糊，半年或者一年以后谁学得更好还不一定呢。这事儿之所以引发热议，不只是因为一句令人错愕的话，更因为它暴露出一种根深蒂固的误区，把考试排名当成了人的等级。一间宿舍难道也要按分数排位置吗？实际上，高考排名可以决定一时的录取结果，却不能证明一个人的能力、品行和未来，更不能成为挑选室友的标准。进入同一所大学，坐进同一间教室，本来就意味着大家站上了新的起跑线。如果第260名天然就比第2600名高一等，那么大学还有什么必要进行4年教育，直接按入学成绩发毕业证，不更省事儿吗？这种优越感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被灌输，分数高就代表一切，家长比较成绩，学校追逐升学率，社会呢又习惯用名次和学历快速衡量一个人。考得好的人容易把一次胜出当成永久领先，考得不理想的人则可能把一次失利视为终身标签。当分数从学习评价变成了身份标价，教育培养的可能不是自信，而是傲慢与自卑的一体两面。大学要首先拆掉这张排名表。大学教育的意义不是替高考延长赛道，而是让年轻人看到人生还有合作能力、责任意识、创造精神和待人修养等更多尺度。学校既要告诉学生以后谁学得好还不一定，也要通过混合住宿、团队项目和校园活动，让不同地区、不同经历的学生真正相处。只有在与差异相遇的时候，人才可能认清自己的长处和局限。大学宿舍不是按成绩划分的等级包厢，而是年轻人学习平等、尊重与合作的第一间课堂。放下过去的名次，才能真正开始大学生活，看得见别人的价值，这才算是迈出了成长的第一步。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来听报道。
3: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4: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 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3: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4: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5: 接下来说说保险。不少保险消费者在购买保险的过程当中都曾踩过类似的坑，比如投保时宣传承诺说的是天花乱坠，等到真正申请理赔的时候却遭遇层层推诿等等。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次法律修订将为老百姓的保单权益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其中一大突破，便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将犹豫期上升到法定20日，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草案要求1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设置犹豫期，压实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责任，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提高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成本，理赔拒赔必须出具书面理由，也意味着往后再遇上无故拒赔，消费者维权就多了一份关键凭证，在投保、退保、理赔等各个重要环节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漏洞。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少人身险保单保障期限长达20-30年，消费者当下签下的保单能否在数十年后顺利兑现理赔承诺，其根本前提便是保险公司能够实现稳健可持续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观察，
7: 修法坚持双向平衡，一方面呢倾斜保护投保人，另一方面保留最大诚信与如实告知义务，防范骗保道德风险，强化股东穿透、偿付能力、风险处置监管，机构稳健经营是保单权益的基础。其中呢，穿透股东监管呢，注册资本提至10亿元实缴，强化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管理和早期风险纠正机制，罚则过罚相当，保险保障基金守住底线但不刚性兑付，既保护消费者又给行业合理的创新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6: 换句话说，对投保人群体明确诚信底线，严防恶意骗保等道德风险。与此同时，通过严查股东行为、坐实资本金、提前预警经营风险，让保单权益真正建立在行业稳健发展的基础之上。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同样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6: 直播带货卖保险、 AI 数字人讲解产品是近几年冒出的新业态，流量快节奏营销和保险产品重风险告知、重长期承诺的属性天生存在矛盾。此次草案坚持线上线下一把尺子监管，落实持牌持证营销，压实保险公司对第三方引流平台的管理责任，同时授权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互联网保险专门管理办法。此次意见征集截止至10月3日，接下来公众的意见建议也将成为这部法律完善路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 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

0: 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1: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
0: 昨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
0: 打开手机看短剧现在很流行，其中的 AI 短剧更是十分火爆。今年1到5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亿元。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了95%。不过，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AI 短剧刷了一部又一部，剧情挺过瘾，但每部剧里的角色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带来了强烈的审美疲劳。近期，多家短剧平台出台新规，整治高频 AI 脸。短剧里频频出现复制粘贴式的角色面孔，究竟是技术难题还是创作取舍？新规落地会给制作端带来哪些影响？来听央广的报道。
2: 随着内容井喷，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3: 最近看 AI 短剧，10个女主吧，有9个都是同款的金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我觉得 AI 短剧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带点小痣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有辨识度的脸看着也能更加入戏一点。
2: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4: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2: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3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5: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要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2: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5: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1个月甚至1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
2: 李天。

0: 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1: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0: 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1: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0: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1: 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0: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2: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但是这类作品多了之后，就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陷入千人一面的困境。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0: 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3: 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
4: 国际方面，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一项决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不再使用大航海时代创立以等角正切圆柱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来听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6: MAP is...
7: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5: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 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

0: 伊朗邮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说，网上日前流传的关于伊斯法罕核设施遭袭的消息毫无根据，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此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并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成就催人奋进，奋斗未有穷期，感受时代脉动，凝聚奋进力量，坚定信念，筑牢根基，服务大局，紧盯目标，脚踏实地，增强本领，勇于担当，投身实践。阅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理解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决定提出，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这是对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和监管提出的重要要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第一，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对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先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平台经济是以互联网为平台提供各类生产生活服务的经济活动总称，平台经济是经济发展新动能、新形态，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和载体，为扩大需求提供了新空间，为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引擎，为就业创业提供了新渠道，为公共服务
3: 也得往前走呀，家人都在集合地点等着呢。果然不出所料，走了两步又摔倒了，接连摔倒3次，好在有思想准备了，慢慢的。全家在圣元湖聚会，家人们已经到齐，正在堆雪人，我是起了个早五更，赶了个晚集。当我把刚才的经历讲给家人听时，都不由哈哈大笑起来。最活跃的是从北京来的小侄子，他不到3岁，穿着黄花羽绒服，与母亲穿的红上衣特别显眼。侄子的小手捧着雪，一个小雪袋儿一个小雪袋儿的递给他爸爸，让爸爸滚雪人。全家人先是滚了个大雪球当雪人的底部，接着滚了一个稍小一点的雪球当身子，再用一个小雪球做头，然后